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经典旋律映山红，跨越岁月依旧是动人心弦。这首歌曲以映山红为精神意象，曲调婉转悠扬，字字饱含了对希望的期盼，还有对信念的坚守。映山红热烈盛放，向阳而生，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象征着赤诚和坚韧的。歌中借着一抹红艳，把心底的期许和深情唱得绵长动人。它既是传唱不衰的经典红歌，也藏着国风音乐的质朴韵味。而且呢，这一份热烈美好的映山红，也正是镇江的市花杜鹃，让这一份经典的旋律多了一丝与我们故土相连的温情。

0: 喂，你还记得我吗？
1: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0: 没办法，
2: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3: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5: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4: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5: 我是张扬。
4: 今天星期二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有雨啊，路上的车一定非常的多，路况也一定会非常的复杂，各位小心慢行，如果有路况消息的话记得告诉我们一声哦。
5: 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
4: 是的，今天这个雨天就影响了我干一件大事儿。
5: 晒被子
4: 不是影响我出去玩啊，今天得出去玩那么一趟啊。
5: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4: 是的，
5: 5月19号，519，顾名思义我要酒，所以今天是大酒蒙的
4: 节。不是我要酒，你喝酒啊，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什么今天是中国旅游日
5: 啊，这开个玩笑
4: 知道吧？
5: 519，不是我要酒，
4: 那是
5: 我要走啊！
4: 我要走，我要出去玩去。但事实上啊，这个是后来的人玩的那个谐音梗啊，跟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就是中国旅游日5月19号。
5: 对，为什么是今天呢？给大家也普及一个小知识点，
4: 说
5: 就是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旅游日呢跟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也是紧密相关的。
4: 是的，
5: 徐霞客呢在《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游天台山日记》当中就记载了，就是在他公元1613年5月19号这一天开始游历天台山的经历。那么这一天呢，因此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中国旅游日的历史起点。在2011年3月3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5月19号定为中国旅游日。
4: 对，
5: 那519是这么来的啊。
4: 也有可能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他的浪迹天涯的足迹了。
5: 反正今天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4: 对
5: 我们来说也是，
4: 因为他那天开篇了嘛，是吧？
5: 对，
4: 5月19号，哎，就这么来了啊。但是就隐隐的觉得，你看啊，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日，旅游日啊，我们竟然在上班。有点讽刺啊，不是吗？
5: 今天星期二是吧？
4: 旅游日我们竟然在上班啊，宝宝们。就好像这个暑假作业本写的是暑假快乐，但是你就得去写那个暑假作业，你一点都不快乐。
5: 对，
4: 就跟那个写那个烟盒子上写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好像就是一种反讽似的。
5: 大家尽快戒烟啊，别戒烟。所以有一个提议啊，就是以后这个日子咱们能不能就是连放那么个几天假，
4: 哎，
5: 就最好啊
4: 啊，
5: 就是能把前面那个五一跟包括后边的端午咱们连起来。
4: 你严谨一点，你这样就不叫连放几天假了，你这个就叫连放几十天假了，朋友。
5: 就连一块儿过。
4: 好，我同意。
5: 这多好啊，对吧？
4: 嗯，
5: 这不光是中国旅游日，这中国旅游月呀，
4: 太好了，
5: 对不对？
4: 啊，
5: 促进消费嘛。
4: 嗯，
5: 到时候我提议咱们多支持啊，
4: 支持啊，大家都投个票行吗？
5: 开玩笑，开玩笑。
4: 哎，现在不是买什么电器啊，什么买汽车啊之类的，都有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吗？哎，我觉得旅游也得弄一个什么补贴。政策补贴
5: 是吗？
4: 啊，现在是有啊，你就像苏超，趁着苏超的东风，咱互相之间都有一些这个免费的政策，是吧？可以江苏省内去玩一玩，但我希望这个更多一点，更普及一点，
5: 全中国。
4: 哎呀，那是就按公里数来，这个主意怎么样？
5: 什么意思？
4: 就是旅游你走得越远，补贴的越多。啊，一公里补贴1块钱。比如说我们从镇江去一趟那个新疆每人补贴7000块钱。
5: 大概
4: 是不是？
5: 大概。
4: 对，差不多啊。或者是说我们开车去湖北，去什么土家族自治县。
5: 为什么去那儿呢？
4: 哎，虽然直线距离不是很远，但是他有一首歌唱在那儿的。
5: 什么？
4: 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弯，这么一弯一下，直线距离最短，弯弯曲曲的，那得补贴我多少钱？
5: 行，
4: 我这个东西在我的脑海里边已经萦绕了多少年了。
5: 当然，肯定有朋友觉得你们这不瞎胡扯吗？
4: 哪儿？
5: 这不行，这补贴的钱从哪儿来呢？
4: 嗯，
5: 我跟你讲，这个 还是有点子的。
4: 你也想过？
5: 我想过了。这个补贴的钱呢，就从那些不响应号召、不出门的人身上扣。
4: 他们上班呢，
5: 尤其是那些正在上班的啊，这上班的扣双倍工资啊。
4: 对，
5: 在519旅游日当天上班的，扣三倍工资。
4: 哎呀妈呀，我们今天开场简直有一点无厘头，是吧？以上呢都是我俩的心，我俩的这个玩笑话。玩笑啊，
5: 会有人不当玩笑吗？这个，
4: 咱开开就好，就开个玩笑。只不过呢，就有很多的真心话也是以玩笑的方式出现的，是不是？
5: 确实是想在旅游日当天出去玩一玩。
4: 对，今天别喊我上班啊！啊，我陪大家聊完一个小时的天，我就得出发。
5: 你已经在岗了？
4: 布衣乐队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我们在歌里边出发，可以吗？
5: 就叫
4: 出发。

0: 这句来是提醒你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哦。
1: 八点最来是，
2: 希望你在旅游日能
1: 不上班都可以出
2: 去玩一玩、啊、
1: 溜一溜啊，溜溜弯嘞。今天是5月19号，咱们说是中国旅游日啊、
2: 嗯。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个小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是什么？你知道旅行这事儿吧、嗯？其实最有意思的不是它的那个过程，嗯，而是在你出去之前的那种期待。
1: 哦，
2: 以及回来之后的那份念想，
1: 嗯，
2: 这个是旅游当中最有意思的两个部分。
1: 这是长大了以后回来就是只剩念想，和朋友圈里边的嘚瑟。但是小的时候你回来，你得交一篇800字的游记，
2: 嗯、也不至于
1: 啊，是吧？哎呀，旅游这个事儿吧，就是真的我还是有研究的，
2: 是吧？我也很有，因为刚才说那两点嘛，非常的重要。真的，包括旅游这事儿对我改变也比较大，
1: 是吧？
2: 那就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还挺不喜欢出去旅游的，不喜欢出门。
1: 他喜欢宅着的那一种，
2: 不喜欢在家待着，
1: 特别懒，
2: 赖在床上。
1: 床上，
2: 要我在镇江工作这么多年，我南山还没玩遍呢。
1: 啊，南山就你别说是你了，连我也没能说我走遍了南山呀。哦，在这儿的话，我们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还有很多外地的网友，对不对？哎，说到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是镇江，可以找到我们啊。欢迎大家到镇江来，镇江呢，这个有金山、焦山、北固山，还有南山，还有茅山、南山啊。我们刚才两个人聊的这个南山呢，真的就是城市绿肺，然后风景特别的美，
2: 镇江人
1: 一年四季有四季不一样的美。
2: 镇江人不是都走遍了吗？
1: 妹呀、啊，我在星期五上周五的时候，我去南山走了一圈，我就发现了一块我没有去过的地方，那里是真美，那里的金鸡菊现在开放的正盛，然后另外呢，在菊花中间呢，它还有一片茶园，哦，你知道吧，就是很原生态的，嗯。
2: 能摘吗？
1: 不能。
2: 哦，别人不能摘。
1: 不能，只能用你的眼睛作为照相机记录下一切的美好啊。
2: 行，包括我们之前963也组织过很多听众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嘛。
1: 是的，马上隔那么月把月吧，我们可能又会有主播带团的活动了，大家多关注哦。
2: 应该今天公布的啊。嗯。包括我们参与的也比较多，就是我们去过地方，之前我们新疆好像就去过好几次。
1: 对，我们主播带队去新疆游的是吧？另外还带对一些出国游都有啊，
2: 对对对，什么大巴车啊、自驾啊、房车啊，各种形式咱们都走
1: 对
2: 过。
1: 我也带过那个房车游，我老喜欢了，
2: 是吧？主要能在房车上上厕所，非常的好。
1: 因为我们都是主持人带队嘛，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有一个事儿就是话多，
2: 包括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一个确实不太爱旅游的人，就比方说我带队的话，基本上我就是跟在大家后边走，然后呢，爬高的地方呢，我就不上去了，下水的地方呢，我在岸上等你们回来。
1: 你也不下去了
2: 啊、然后就晚上自由活动了吗？自由活动大家特别兴奋。当时带队去新疆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去逛街了呀，去吃小吃了呀，吃羊肉串嘛，去看这个城市的夜景 ，City Walk。我就回房间了，我就睡着了。
1: 你这个游什么呢？那你真的不如在家里边睡大觉。
2: 就是只有吃饭的时候我是存在感最强的，
1: 是吧？那个团餐本来就不怎么够吃了。当然我跟我们主播出去玩，一定是让你吃饱喝饱的啊，这个。
2: 但是跟我出去玩，你
1: 不一定能抢得过张扬，是。但是我带队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真的是话多，我就觉得我自己肩负了一种责任，我需要把大家团起来，让大家以后还想继续跟我们玩。
2: 团是团
1: 啊，
2: 但是该玩我有时候不是特别
1: 嘛。
2: 对，
1: 而且你也就是像我们这种人呢，就是在节目当中说话说多了，生活当中说话就比较少。但是我要是带队的时候，我就真的不，我就比较喜欢嘚瑟。
2: 你是那种学富五车吗？
1: 哎，
2: 是吧？
1: 谢谢你夸奖我啊！反正就是走到哪儿我讲到哪儿，有一些是我前夜刚刚做好的功课，就显得好像是自己真的知识量非常的广似的啊。然后讲的呢，就连我们当场的导游都无话可说。哎，就是我走导游的路，要让导游无路可走。上次我就带队去。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博物馆，然后一边走一边给我们的团友给我们的听众讲解，一边走一边讲，一边走一边讲。本来我们那个团是10来个人的精品团，结果我回头一看，我的妈，后面跟了100多个，全在听我讲。 我是不是倍儿有面儿？
2: 是啊、嗯、啊，都是前一天刚查来的。
1: 对，但是我至少我能表达出来呀。
2: 行行，
1: 这就是主持人的嘴。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啊，哪怕肚里学的知识和内容，他也愿意，他也可以适当的表达出来的话，大家这是一种能力，不要小瞧这种能力，好不好？可以来跟我们的大管家联系一下，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些舞台可以让您的孩子多多的历练啊。嗯，
2: 就是可以拨打一下大管家的电话，或者直接加他微信啊，
1: 对，
2: 183-448-11963。像我以前我就一直觉得，我说我可能真的不太喜欢旅行，
1: 嗯，
2: 但是后来呢也发现了，其实出去玩之后吧，
1: 嗯，
2: 也挺开心的
1: 哦
2: 啊。后来发现我不是不喜欢旅行，我只是不喜欢拍照打卡凑热闹那种
1: 啊，
2: 我喜欢那种在
1: 悠闲的闲逛的那种旅行，就不费体力的
2: 逛，最好也别逛，
1: 就是能吃好吃的，
2: 哎，躺平吹海风，
1: 吃了睡，睡了吃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各位，您喜欢的旅游方式、旅行方式是哪一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2: 嗯，可以进群聊天，添加183-448-11963。
1: 是的，来自许巍的这首歌送给大家，旅行。

0: 来是一天好心情。
1: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他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9: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1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1: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1: 我是张扬。
10: 大家如果没有出门的话，因为今天下雨嘛，是吧？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一下来势镇江，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聊天啊。反正咱这一个小时就是快乐的聊天。今天我们聊天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跟旅行有关的，是不是？
11: 对，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嘛，中国旅游日
10: 5月19号啊。我们刚才也聊到说，咱963呢，接下来也会有主播带队去旅行的这个计划。
11: 我们还没说去哪儿，我们也没说谁带。
10: 对，但是有好多人都已经开始准备报名了。
11: 开始问去哪儿？我报名。
10: 我报名啊？怎么报名？关注我们啊！关注我们。哎，我就想问大家，就是跟团旅行啊，你们在乎的是啥？是第一不进店吗？还是第二就是吃的住的要好吗？
11: 还是说
10: 还是第三带队的主持人要漂亮吗？
11: 还是第四就团费能便宜点呢？
10: 对，就是各位带，哎，各位就是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咱也做个小调查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呢。
11: 对，不太严谨的统计调查啊。
10: 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在这个设计主播带队游的路线当中可能也会更完美一点啊。
11: 到时候不行给每个主播做一个投票，就是看谁愿意，就是给大家发一下。
10: 对，
11: 谁得票高，谁带队。
10: 大家可以对来给我们打 call。接下来的旅行，比如说张扬带队，他能给你抢吃的抢喝的，但是他有一个好，他能帮你拎包啥的。但是我带队我就不一样了。
11: 我先澄清一点，我先澄清一点啊，我拎不了包，因为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会带自己会带很多包。
10: 啥事儿干不了。带我就不一样了。第一，到旅行景点我可以跟你讲解。第二呢，我还会私下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说在大巴车上这个几个小时没事干的时候，我就互动起来，我就坚决看不了场子冷下去一点点，我就全车在那儿嗨。然后第三，
11: 听众正在想，哎，我睡一会儿吧。哎呀，朋友们，哎呀，我
10: 睡不了一分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对吧，本人带出去就是个招牌，秀色可餐呐。你这个团餐当中你也能少一点，少吃点。
11: 你是在争取下一顿不是下一顿下一趟旅游
10: 的旅行的机会啊。希望大家到时候多给我打 call， 支持我们963主播带队出去玩啊。说到这个秀色可餐，我从现在就开始保养起来，把我的皮肤，因为到时候带队出去玩的话，天天朝夕相处，大家对我是看得透透的，
11: 不是
10: 从里到外的啊。
11: 已经定了是你吗？ 没有吧？
10: 我不在争取吗？这是一种态度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嘛？嗯，
11: 好好好，行。
10: 你看我这个皮肤，我就说了，从这换季的时候开始啊，我就开始好好的啊保养。嗯，
11: 但是说实话，稍微略晚了一点，都换季换了好长时间了，都立夏都立完了。
10: 怎么说？从现在开始都不晚，都不晚。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的甄选商城里边的东西啊，能帮你。从现在开始，
11: 没错。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替你把这个520的时候需要的礼物给选购了啊。
10: 哎呀，你要说是的啊，马上都快到520了是吧？你说520啊，你送花吧，感觉很浪漫，但是容易凋谢呀。送首饰啊，又怕它不合他心意啊。送零食啊，好像很快又吃完了，哈哈。所以送他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1: 非常的实惠啊。因为礼物嘛，要懂得他的需求，
10: 对，送到他的心坎里啊。
11: 没错，这款黑绷带呢，应该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也都用过啊，是用贴心的呵护来诉说心意嘛，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
10: 哇塞，你就这么一句话就已经够打动我的了。
11: 你把浪漫藏进日常。这款黑绷带面霜呢，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4000多块钱，平时要入手的话就太心疼了啊。我们今天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当然有效期要提醒大家到2027年11月份。
10: 是，那现在下单的话呢，还能参加我们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哟。实付只要520块钱，还要再送大家这个海蓝之谜小样一只呢。所以大家赶快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搜一搜，好不好？
11: 搜一下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0: 是的，来听歌。

0: 点缀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2: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8点，8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7: 能量100%娱乐我最百，
8: 8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8: 我是张扬。我刚才那样说话，会不会被听明老师扣
7: 分、啊、会的、哦、你已经说了2遍乐着去上班了，得扣2个钱。
8: 好吧好吧，那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7: 今天哎呀，我们今天聊得开心啊，就是有点得意忘形了，因为我们聊的话题是旅行啊，这个心早就飞出去了，
8: 哪有心思上班啊。
7: 你以为我坐在这儿啊，那个嘴巴在动着，
8: 嗯，
7: 我脑子就在这儿吗？不在，我脑子都飞到新疆，飞到海南，
8: 嗯，对对对对对，
7: 飞到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出去玩去。今天是5月19号，
8: 我就知道会出来这歌、
7: 嗯，
8: 就是旅游这事儿吧，
7: 嗯，
8: 还找一下旅游这事儿吧，其实它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他的心态也不一样，像我呢，我认真观察过这个旅行的人，
7: 嗯，
8: 像我是一个特别擅长给人分3-6-9等的。
7: 你怎么好这样子、啊？哎，旅行也能给你分成个3-6-9等？
8: 有啊，
7: 不建议大家这样啊。
8: 旅行呢，

0: 驾游，那我已经是一等了，你后面九等别说了，我是一等人，我喜欢自驾游。
1: 二等人坐游轮回来体重贼拉沉。
0: 哎，我是二等人，我特别爱坐游轮。
1: 三等人玩酒店，躺在床上想瘫痪。
0: 我特别喜欢玩酒店。
1: 四等人爱探险，出门必须买保险。
0: 嗯，
1: 很多人喜欢在南山那边爬山，他不走那个正
0: 步是
1: 吧，不走那个正常的那个路线、
0: 建议大家一定要走那个正常的路线啊，不要自己野游好吧，
1: 台阶儿。对对，五等人干户外，没苦硬吃，很变态啊。
0: 好。
1: 六等人高端团，有钱咱就随便玩
0: 哦
1: 啊。七等人低价团，主打一个不花钱。八等人特种兵，打卡就像用钉钉。
0: 你等一会儿，怎么这么顺口的，
1: 对吧？九、
0: 嗯、
1: 等人逛公园、
0: 嗯、
1: 假装自己出去玩。
0: 哦，假装自己出去玩。
1: 十等人家里待、
0: 嗯、
1: 视频刷的贼拉嗨。
0: 我觉得这几等真的不是三六九等，只是这个旅行的各种心态，但我觉得也分时候段，对吧？最近我累了、
1: 嗯、
0: 我也愿意家里待，最近我有闲钱了我就愿意高端团。哎，
1: 对对对，
0: 最近我又想出去，就是想放松一下，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我就喜欢玩酒店。这是分时候的，分心态的啊。
1: 难道十等人不是开玩笑的吗？还真分真分人吗？
0: 我怕人家投诉我们，你们主持人带头把人分三六九等。
1: 不是，各位可以对照一下，你是哪一种
0: 是吧？
1: 啊，像我就是那种躺在床上瘫痪的、啊、
0: 是。
1: 但是不管是什么方式、
0: 嗯、
1: 只要走出去了，人就会特别的开心。
0: 对
1: 啊，所以呢，只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旅行方式，旅行对你来说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
0: 哎，刚才还有听友啊跟我们分享，这个 Aris 说，我就是喜欢云旅游的那种人，就在家里面反正脑子想想就行了。
1: 哎，那我下次给你一个好建议。
0: 嗯，
1: 你打开地图，他们有那个全景地图。
0: 嗯嗯，
1: 你看那个全景地图也挺好，
0: 仿佛自己已经到了你的城市，是不是？
1: 对喽。
0: 哦，哪怕不是为了对的风景，就是为了对的人，你只要出去了，你也是会感到很快乐的啊。
1: 哎，但你要说到快乐，我最快乐的一次旅行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美好的爱情故事。大学毕业，我当时鼓足勇气对我喜欢很久的女孩说、
0: 嗯、
1: 我说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吧。
0: 哦，你邀请人家跟你旅行，在旅行的途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当时她害羞的点头，她还问我、
0: 啊、
1: 还有谁呀、啊、
0: 嗯，
1: 我当时意味深长的说，我说还有我的女朋友。哎，你知道吧？
0: 等一会儿我捋一下逻辑。
1: 哎，你们这是那个意境吗？
0: 我懂了，我懂了，
1: 懂了吧？
0: 啊，我懂了。
1: 这女孩当时也猜透了我的心思，害羞的说：“嗯，那我的男朋友也会去。”
0: 哦，两个人，
1: 你知道吧？
0: 我懂了。
1: 结果到了那天，
0: 好像还怪浪漫的呢。
1: 结果到了那天，其实出现在那儿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0: 哎呦，天哪，这不就是揭秘了吗？到最后，
1: 女孩问我说：“
0: 双向奔赴了。”
1: 你女朋友呢？
0: 嗯，
1: 我笑着说：“我说傻瓜，我的女朋友就在我的面前呢。”
0: 这是你哦。
1: 啊，女孩当时脸唰就红了。
0: 哎呦，
1: 她笑了笑，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你的男朋友呢？”
0: 嗯，
1: 女孩说：“哦，我的男朋友在那边停车呢，他马上过来。”一会儿跟你俩介绍一下啊。
0: 等一会儿，这个场景实在是很尬，
1: 就得知到了一个真相啊。
0: 不是你们当时的场景尬，而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在我们听友面前讲这个段子，我觉得很尬。
1: 很尬吗？啊，我的父亲应该是爱迪生。
0: 为什么？
1: 造灯泡了吗？
0: 哦，太冷了，你我们讲旅游就讲旅游，不是讲冷笑话大赛。不过呢，我们主播带队啊，主播带队，一般我们肚里都会存那么一些个冷笑话的。
1: 这个笑话
0: 在车上冷的，爱迪生造灯泡不冷啊，
1: 哦、
0: 就是在车上你时不时的就要拿出一些这个冷笑话，活跃一下气氛。
1: 主要开心嘛，旅游就是开心嘛。
0: 对呀，这个大家在旅行当中比较在意的环节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
1: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0: 今天是5月19号，5月19号中国旅行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和旅游有关呐。
1: 对，主要就是不上班，其实怎么样都开心。
0: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旅行的意义，有的人讲啊，旅行啊，它就是为了逃离这种996的一种窒息的节奏。有的人呢，就是为了打卡什么网红地标啊啊。其实我觉得真正驱动我们背上行囊，然后踏上征途的，远远不止这一些浅显的动机，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旅行它是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更是对平庸生活的温柔反抗。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有所了解的世界就是全部的真实，但是只有真正踏上旅程，你才会发现你所认为的世界只是万千可能当中的一种。
0: 对，所以啊，咱们也可以向各位朋友啊郑重的发出这个邀请。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一起去看一看这多样的世界。 OK，
1: 没错，我带着你，你带着钱，罗马也好，米兰也罢，横穿阿尔卑斯山口，暴走布拉格街头，去吹挪威海峡的冷风，去闻摩洛哥集市的手工香料，去听京都清晨的扫帚声，去看非洲动物迁徙的尘土飞扬。
0: 哎呦，
1: 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你就讲的这些我已经超级心动了，好不好？每个都想去。
1: 对对，
0: 我带着你，你带着钱。好吧。哎呀，我们一起在印度瓦拉纳西目睹生死共存的恒河夜景，在新西兰特卡波湖的银河之下仰望浩瀚的星空，在锦州的临河夜市升腾的烟火气会让你感觉到人间值得，在西藏转山的途中缺氧的喘息会让你听见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和呼唤。
1: 没错，我带着你，你带着钱，哪怕是天涯，哪怕是海角。三毛说吗？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但是若带着流浪过的眼睛归来，钢筋水泥也能长出撒哈拉。
0: 是，哎呦，今天我觉得这一段说的太好了，真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美好而多样的世界。关键是我带着你，你带着钱。你带啊 ，OK，
1: 你带吧，
0: 你一定要带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你带着钱
0: 啊，不一定带钱多钱少，你少带点钱，你来镇江，吃一顿面条又很满足。

0: 还是提醒你，雨天路滑，小心慢行哦。
1: 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如果各位还在路上的话，一定小心慢行哦。
2: 今天是全国
1: 5月19号
2: 旅游日，说了很多关于旅游的事儿啊。
1: 对，反正就是表达了我们此时此刻内心的一种渴望。
2: 对，当然现在、
1: 就是、出去玩去。
2: 现在大家旅游的方式有多种选择，你可以坐飞机，你可以坐汽车，你可以自驾，你可以开房车，
1: 坐高铁，
2: 坐高铁都可以。
1: 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我国的这个交通还是非常的发达的啊。
2: 对，但是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尴尬的情况。
1: 什么呢？
2: 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想去哪玩，但是呢那个旅游景点呢我去完了之后啊，我还想有一些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我希望啊，假如啊，你比如说去青海那边旅游，我想去那边环青海湖骑行
1: 啊。
2: 你看
1: 因为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我们的张扬老师他最近是迷恋上了骑自行车。如果你在我们风景秀丽的这个镇江啊京江路你经常散步的话，你能看到一个大长腿在那儿骑自行车，很装酷的，很拉风的，就是他
2: 那边好多人啊。

0: 哎，你要想去青海湖骑行可以的呀，环湖行啊，
1: 就是
0: 你去的
1: 自行车带过去代价挺大的，要么就游记，就打那种木箱子，然后
0: 你不能当地再买一挂自行车吗？
1: 有点贵吧？
0: 哦，
1: 有点贵吧？
0: 你们专业的自行车和我那不一样是吧？
1: 可以，倒是可以租啊。
0: 不是，现在12306自行车可以上高铁了吧？
1: 对对对对，只是部分路段啊，只是试验的。从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在京张铁路北京北到崇礼之间各站的 G 字头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啊，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0: 啊。这个也是对于你骑行圈的人来讲应该也是个好消息吧。
1: 服务定价是每辆88块钱，
0: 还要给额外的钱呢
1: 啊，不然呢，而且需要拆卸前轮，并且使用装车带妥善包装。而且呢，他们列车是专门设有这个自行车存放处的，啊，提供一些工具可以循环使用的装车带等等等等，这个是不额外收费的。
0: 哦，但是不管怎么讲，是越来越进步了，越来越便捷了，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你要想去那个青海湖环湖这个骑行的事儿，你得好好的琢磨琢磨。有人跟你讲的，去了以后恐怕高反，路都不敢走快，你还骑行，这一定是有专业经验的啊。
1: 他们有专业带队的那种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点。
0: 哦，那就是这种对于我来讲就已经不叫旅行，这是吃苦去呢。
1: 旅行
0: 浑身的那个肌肉都已经这个什么？
1: 你这么理解是吧？
0: 太累了，我就应该吃吃喝喝，吃吃喝喝。哎，最近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南方去旅行，去广东吧？
1: 为什么？
0: 而且水果啊，多好吃啊！
1: 哦，我以为最近要去潮汕的，那边天气火起来。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这个杨梅呀，还有那个樱桃啊、荔枝啊，大量上市了。然后呢？
1: 樱桃也上市了。
0: 本人还不太舍得买太多，就是不能畅吃。我觉得我不如花一张票钱，我去畅吃该多好。
1: 那你适合买绿皮车。到那便宜，就时间长一点，
0: 然后到那儿吃回本，对不对？荔枝，最近是很新鲜的货啊。
1: 没错，而且呢，荔枝吃了以后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0: 听说荔枝的 VC 含量啊是橙子的1.2倍哦。
1: 没错，没错。VC 的含量比较高，又到吃荔枝的时节了。那随着早熟品种的大量上市，很多地方的荔枝价格也开始下降了。
0: 有吗？
1: 不光是风味好，而且功能非常的多。比如说荔枝果实当中有的有机酸啊，它就有助于消化、软化血管，还有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等多种功能。而且研究显示呢，荔枝当中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比较突出。其中每100克的荔枝果肉当中就含有大概41毫克的维生素 C。和151毫克的钾，那维 C 含量也是橙子的接近1.2倍，钾含量是苹果的接近2倍。
0: 虽然说它这个营养挺丰富的啊，补这个补那个的，但是还是一定要适量哦。
1: 对，
0: 荔枝最好不要贪口哦。
1: 价格比较高。
0: 不是了，这个健康最好啊。这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开心的聊着聊着也要结束了。今天5月19号，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于旅行的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旅行的意义啊。
1: 同时呢，各位也期待一下我们963的主播带大家一块出去旅行。
0: 是的，那如果希望有这个详细这个预告或者是资料的话呢，也可以找大管家来咨询183-448-11963。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祝大家上班路旅途愉快啊。
0: 什么话。拜拜。
1: 拜拜，
0: 明天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22号、24号到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今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晴高后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20号全市白天阴有阵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9: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当我们的身体不能远行的时候，阅读就是最低成本的漫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青年作家刘子超的旅行文学经典《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这本书呢，会带你走进神秘的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从丝路古城到草原荒野，从即时烟火到历史的余温。他用冷静又深情的笔触记录旅途当中的见闻、当地人的故事、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没有攻略，只有走心的观察和思考。中亚的辽阔、孤独和热烈都在字里行间。初夏的时节读它，就仿佛吹过中亚的风，在文字当中完成一场治愈又开阔的精神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尽情怀旧。各位请放慢你们的脚步，我们静静的倾听，让光阴在歌声里慢慢沉淀。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要从一个发生在仲夏夜的爱情故事开始。

这是黎明1993年的作品《夏日亲情》。我很喜欢歌词里的第一句，他说：“是你吗？手执鲜花，你我曾在梦里相约在这夏。”词作者向雪华用非常浪漫的笔触勾画了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份微热的情愫在仲夏夜悄然地蔓延开来。初遇爱情的男子心里那份爱慕，好像也只能在梦里对那个他倾诉。从当年黎明青涩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听到初次遇见爱情的那份真诚和一点点的忐忑。而现实生活当中的黎明呢，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不知道如今如果他再唱起这首歌，是不是依然会有当初那份深情呢？

0: 一杯咖啡无论多么的温热浓醇，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而逐渐变冷。就像是爱情，无论有着怎样火热的开始，终究有归于平淡的那一天。这是张学友在20多年前为我们端上的一杯稍带苦涩的咖啡。各位，你手中的咖啡是否依然温热如初呢？
1: 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
0: 我们常说时间真的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同时时间也是非常残酷的，它的力量很大，会把所有东西都冲淡都稀释，不管是曾经的欢乐还是忧伤，它会带走很多很多事情，带走爱恨情仇，唯一留下的或许只有那些刻录在磁带上深埋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

什么叫做荡气回肠、缱绻深情。刚刚的几分钟时间，这个女人用她的气息、用她的嗓音、用她的感情，很好地为我们进行了诠释。万芳，属于你。万芳是一个被很多人低估的歌手，实力呢是毋庸置疑的，也有很多爆款歌曲，比如说《新不了情》，比如《割爱》，但是很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最近一次看到万芳是好几年前，她在内地参加了一个演出，在主持人介绍她之后啊，现场很多年轻观众呢反应平平，他们一定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已经不再年轻，底妆有一些厚重的中年女子，曾经是当年滚石唱片的实力唱将，只是属于她的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希望每天我们节目的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啊，能够为你捡拾起一些曾经被丢弃的、被遗忘的点点滴滴。

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演唱者苏芮、钟镇涛，两位殿堂级的老歌手，一位是曾经叱咤歌坛的黑色旋风，一位是当年雄霸一方的温拿五虎之一。两个人就这样一字一句地唱着感情里的山盟海誓，此生无悔。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苏芮的演绎。一直以来呢，苏芮的歌声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火热的，爆发力十足，就好像是一位身披铠甲的女战士。但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啊，她也可以含情脉脉，也可以情深款款，那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深情实在是让人惊喜又陶醉。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温柔的老歌，时间也在这些老歌当中缓缓从我们身边流过去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特别美的作品，齐豫《哭泣的骆驼》。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0: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一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将听到的是一些柔情的女歌手，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长相清纯甜美，人们甚至会因为她们的外表而不去计较她们的唱功，她们被人们称为玉女歌手。玉女歌手这个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形容那些长相清纯可人，歌路单纯，讲述少女心事的女歌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玉女歌手一直是华语歌坛一道别样的风景。如今你再也听不到玉女接班人这样一个说法了，玉女时代已经成了一个美丽的回忆。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曾经的玉女歌手们，先来听这首歌《痴心换情深》。

痴心换情深。如果你的年龄在30岁以上，那你肯定记得这个声音和那张美丽的脸。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是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他的海报曾经出现在无数少男少女的

0: 床头，玉女歌手这个称呼也是由她开始的，她是周慧敏。仔细想一想，周慧敏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代表作，然而她的形象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所有人心中清纯的代表。会说话的眼睛，柔柔的长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十分的美。
1: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
0: 严格说起来，周慧敏的声音和唱功算不上十分出色，而这种声音却和她的容貌刚好搭配上，加上她唱的又是那么的认真，真的让你不忍心去批评去挑剔，所以我们只有静静的去听。现在我们就静静的听这首《留言》。

留言来自于周慧敏和林龙璇。上世纪九十年代，歌坛有很多的美女，可是人们毫无争议地把周慧敏称作玉女派歌手的掌门人。而当这位掌门人逐渐将事业重心转移的时候，人们就为他选出了一个接班人，杨采妮。也许很多人会有些惊讶，杨采妮是歌手吗？其实杨采妮最早出道就是以歌手的身份，短短五年时间，她发行过九张唱片，还拿过最佳新人金奖。杨采妮在当时的快速走红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时期的玉女歌手在演唱和表演上不会被苛求太多，但是长相或者气质一定要有特点，一定要清纯，一定要美。我们就来听一听曾经的玉女歌手杨采妮的作品《心跟你还恋爱》。

实话实说，杨采妮的唱功实在是算不上很出色，但是听得出她确实是尽力了。或许当你看到她那双清纯无辜的大眼睛，你也会忽略她歌声当中的些许不完美吧。上世纪90年代，玉女歌手呢是华语歌坛一道很别致的风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玉女已经不再具备当初的吸引力了，火辣性感或者是孤傲冷艳似乎是更符合人们的口味，玉女歌手这个称谓也随之消散，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的独家记忆。1997年，周慧敏和杨采妮同时退出演艺圈，两代玉女掌门同时退出江湖，而这个时候一个干净的像水一样的女孩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0: 唱着这首《短发》走进了大众的视线。她的出现让所有人的眼前一亮，人们发现原来短发的女孩也能这么的娇俏可人。清新的气质让她迅速接过了新一代玉女掌门人的接力棒，成为继周慧敏、杨采妮之后媒体公认的第三代玉女掌门人，她就是梁咏琪。
1: 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她的风。
0: 那一阵子梁咏琪的风头可谓是无人能及，她还凭借一己之力掀起了一股那一阵子梁咏琪的风。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城市四季变换的声。
5: 到1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
4: 听33号。单尺三号。

郑钧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这座城市在唐朝叫长安，有辉煌的历史、人文和世俗。生活在当下的人唱以前的名字，不仅是怀念那个和自己有关但已经遥远的城市，而且还是留恋和追寻。他们大多数时候只留下一个早已消失的名字，只和历史有关，但在内心一定有呼唤，一种对前世今生的合理想象。这是郑绪岚，就让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前世今生的合弄对。

这是来自郑绪岚，就让他想一首歌，也被称为是西湖之歌、杭州杭州之歌。这座被西湖滋养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诗篇、江南丝竹、民间传说也在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

0: 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现在为您播报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
2: 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阿姨，96叔叔 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7: 好啊，那谢了。
8: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6: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8: 这就对了。
9: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
11: 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他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
12: 幻想。我们已进入一个崭新的生活。

是来自王凡瑞的《四季》。有些人的歌是属于北方的，有些人天生在南方。王凡瑞和许巍来自西安，但他们的音乐有着强烈的云南气质，或者是天生属于公路，属于奔跑和在路上。这样的歌很温暖，很透明，是一种和一个区域相契合的歌声节奏，是难得的情绪，高远悠然，心底善良。这样的歌本身就是唱给美好的生活，也是苏阳的《河水南流》。

温暖来形容，总是能够恍惚地产生北方的意象，灰色的天空，干裂的树枝，冷，我们常常错觉以为那是温暖的，因为那是我们隔着时代。苏阳的音乐扎根于黄土高原，带着浓郁的西北民谣气息，他的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黄土的厚重，有西北人的坚韧与豪迈。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歌声当中。

这是来自张浅浅的《道淌河》。在青海有一条特别的河流叫道淌河，天下河水皆向东，唯有此溪向西流。道淌河发源于日月山西麓的察罕草原，西至青海湖。藏族同胞说，这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滴成的。当年嫁到吐蕃，路过此处的时候，思念故乡，扔了日月宝镜，成为日月山，伤心痛哭的眼泪就变成了向西行的河流。这是低苦艾乐队的《兰州，兰州》。

这是来自低苦爱乐队的兰州兰州，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野孩子乐队赤乐川，下期见。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22号、24号到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今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晴高后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20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5: 噔噔噔噔噔里个咚个里个咚，君爷做事理财。
6: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经典的京剧唱段，叫做《海棠花》。其实音乐一出来，大家都应该能想起这个唱段是什么调。那这个呢，其实是出自京剧传统的对子小戏，多以花旦独唱为主，曲调呢是轻快俏皮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唱段是借《海棠花》咏情，实则不然啊。那反复出现的《海棠花》呢，只是民间戏曲里面的衬腔虚词，主要呢就是用来润色唱腔，让曲调更加的婉转悦耳，没有实际的表意。还有一个小众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唱段呀，其实原本是民间小调改编而来的，被京剧吸收之后呢，就成了花旦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的市井趣味。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南。
2: 一提到海南，大家想到的就是比如说三亚的人山人海啊，
3: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2: 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呢，就是要讲一个真正的解锁本地人私藏的一个海南，叫做海南西线。
3: 又透露喜乐自己的私藏的路线了、这个贡献出来以后估计要人满为患了，
2: 一路要看到熟人。
3: 对，因为我们今天介绍这条线，这个真的人少安静，而且海水更好看更蓝一些。
2: 对，而且在这一条线上可能大家现在听会觉得很陌生，我说一说上面有什么、这一条线路有海上森林，有火山盐田，有野生海滩、还有福山咖啡、东坡书院，还有便宜到尖叫的海鲜。
3: 是的，西线呢才是海南的隐藏版的精华，包括像海口的骑楼、东寨港的红树林，还有澄迈福山咖啡、林高烤乳猪啊，还有像这个东坡书院、千年古盐田，以及东方八所渔港等等等等，这些地方就串起了海洋、湿地、森林、人文、美食，比大家所熟悉的东线可能会更加的小众，更加的有意思一些啊。
2: 就光听这些词儿，海洋、湿地、森林，你就觉得哇，那个旅行的心就已经飞出去了。
3: 是的，
2: 当然喜欢自驾的朋友可能接触的更多的是东线，包括有一些喜欢搜这个旅行攻略的朋友看到更多的都是这里，因为海南东线呢是一个非常经典而且很成熟的一个旅行走廊，就是从海口一路向南嘛，他们是经过了文昌、琼海、万宁、陵水到三亚，都是比较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主打的呢是阳光沙滩呐、滨海度假、网红打卡，
3: 大众的、亲子的，对
2: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说几个词儿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像博鳌论坛、石梅湾、分界洲岛、亚龙湾，就是我们小时候去海南就是玩这些地方嘛。
3: 对，而且
2: 配套会完善一点。
3: 是的，这个去那些地方比较的安全、这个所有的设施服务都非常的到位和成熟。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追求旅行就是要有一种个性的体验、独特的感受，所以大家可能都想什么呢，我发个朋友圈别人都说这是哪里啊，
2: 你好会玩啊。
3: 对，海南那 不可能就跟我玩的海南是一个海南吗，
2: 甚至不发定位让大家猜猜我在哪里。
3: 是的，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这个非常独特的海南的自驾西线啊。
2: 是的，所以呢就有人说这个海南东线呢是给游客的，西线才是给生活家的。哦，这样一听觉得更加想去了。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到旅行达人潘妮儿来跟我们聊一聊她在海南西线的旅行啊、应该就是她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感受了。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一说来海南过冬，全网都让你去三亚临水，咋地？我们海南别的城市不配拥有名字啊，沙去西线，那才是咱们的快乐老家。东线是给游客的，西线才是给生活家的。我在东线万宁待过，好是好，但潮湿也是真潮湿，被子能拧出水。后来我一狠心去了西线的东方市，好家伙，一下车我就乐了，太阳晒的人发酥，这风吹的人干爽，物价更是感人肺腑。在东线一碗清补凉敢卖你15块，在西线街边老奶奶推车卖5块钱，料足的冒尖儿。东线海鲜市场游客扎堆，价格虚高。西线的八所渔港下午渔船回港，直接上去买一堆生猛海鲜，几10块钱拿下，回家里一蒸，那叫一个鲜。而且呀，西线人少，没有下饺子一样的海滩，你可以独享一整片日落，这种宁静和自在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受够了潮湿和拥挤，渴望一份干燥的温暖和地道的烟火气，别犹豫，来西线看看。
4: 一路风光一路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
2: 听了他的介绍，感觉西县真的是一个快乐老家啊！关键这个什么呢？西县的全程自驾是非常舒服的，海南的高速是免费的
3: 哦。
2: 哎，路况好，车又少。想象一下，就是一边是壮阔的北部湾，
3: 一边是海，
2: 嗯，然后一边是田园村落，边走边停，
3: 对，太漂亮了、
2: 哎，就随手一拍都是非常好看的照片啊、
3: 嗯。
2: 那从我们镇江飞海口呢，非常的快，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个车，轻松的开启躺平式的度假。
3: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从海口开始出发，沿着西海岸呢一路向南，把这个红树林啊、咖啡啊、乳猪啊、东坡啊、盐田啊、渔港啊，全部都带大家一起来玩个遍，给大家一条干货满满的西线的自驾攻略。
2: 对，一到海南就想到一首歌叫《南海姑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简弘亦的《南海姑娘》。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晨雾，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海南的西线的这个自驾路线啊。那西线的起点呢，是从省会的海口开始的，它不像三亚非常的喧闹，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好像飞海口的比较少嘛，更像是一座慢悠悠的南洋老城。我们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它有历史，有生活气。
2: 是的，第一站带大家去逛到的就是骑楼老街。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啊，这个海南的骑楼老街是非常的壮观的，都是百年的南洋建筑，檐廊、雕花、百叶窗，所以当你走在这个骑楼老街上，就像穿越到东南亚一样。而且呢，现在这些老街啊，它都是非常现代和时髦的一些小店，包括像这个咖啡馆啊、书店啊，又复古又文艺的这种感觉交织在一起，拍照也特别的好看啊。
1: 对，但是呢，海口真正的王牌是它的东寨港的红树林，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红树林的保护区，被称为叫海上森林。在1605年的时候，大地震陷落成了一个海底村落，但如今呢，长成了3000平方公里的绿色迷宫，所以涨潮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就它整片森林会浮在海上。
2: 天哪，
1: 看上去特别的震撼，
2: 感觉是新一季的《盗墓笔记》而且这里也是鸟的天堂，自然环境非常好，白鹭、水鸟、滩涂鱼，还有招潮蟹是到处可以看到的。坐游船可以穿梭在林间，可以看树根去扎根到这个海水当中，还有鸟叫，此起彼伏的。我觉得又想到另外一部电影了，就是《阿凡达》
1: 哎，秘境
2: 是吧，那种秘境的感觉带孩子来呢，还可以逛一逛当地的博物馆，去增长一下见识，认识一下海洋生态的奇妙啊。
1: 然后傍晚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海边看日落了，对不对？像世纪大桥呀、白沙门公园呐，都可以看到夕阳。那第一站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旅行嘛，第一站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把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焦虑烦恼抛到一边。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海口放慢我们的脚步，感受一下海南的慢生活。
2: 是的，
1: 然后呢，离开海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西线旅行了。第一站是哪里呢？是澄迈。澄迈线的话，也是很多人就是去海南旅行的目的地之一。这里呢，是海南的长寿之乡，更是中国的咖啡之乡。
2: 哎呀，我喜欢啊！必须给大家推荐一个打卡地，叫福山咖啡。1935年呢，华侨从印尼带回来咖啡种子，在这里啊就种了将近百年。福山咖啡呢特别不一样，烘焙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东西，就是加糖，所以它做出来是非常东南亚的传统风味，香香的，纯纯的，而且会有一点微甜的感觉，喝一口绝对会让你觉得跟其他的咖啡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
1: 我突然想到，今天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就一个女生说家里面有亲戚去到这个海南，然后带了很多的糕点说我们一般知道那个糕点都是椰子糕、斑斓糕，
2: 对吧？它是咖啡糕。
1: 对，然后她说因为这个地方的咖啡是盛产的，所以她那个咖啡糕的咖啡味特别的浓郁，特别的扎实的感觉。
2: 还蛮想尝尝看的
1: 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完全可以去那边逛咖啡工厂，看果实闻烘焙，然后呢在大榕树下喝一杯现磨的咖啡。我当时在那个咖啡工厂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像在万宁也有咖啡工厂嘛然后很多家长的亲子游就会把一站放在那边，因为可以带小朋友们欣赏那个整个咖啡的制作过程。
2: 是的，还有咖啡烘焙的过程。
1: 对，然后咖啡果实长成的过程里面还有那种咖啡乐园啊之类的，就非常有意思哈。
2: 然后喝也不让小朋友喝，自己喝
1: 对，小朋友不能喝咖啡
2: 对对对，
1: 但是你可以闻咖啡香。
2: 是
1: 哎，逛完咖啡之后呢，再吃一点这个椰香的点心，就是度假正确的打开方式了。
2: 哎呀，一杯苦咖啡再一块甜点心真的太搭配了那我们继续要往西30公里，会直接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临高。这个地方哎，我们吃完甜的再来吃点咸的，它的这个烤乳猪呢是海南十大名菜之一。在这个胜利南路啊，一整条街都是卖的烤乳猪，所以傍晚的时候大家一起烤猪啊，这个整
1: 条街香死了，
2: 香气冲天啊！外皮是烤的那种枣红色的，特别油亮，吃起来是那个外皮特别的酥脆，咔嘣咔嘣脆，里面的肉呢也是特别的嫩啊，有汁水的那种。
1: 如果你不喜欢烤的，本地人还有一个隐藏款的叫做蒸乳猪就是比较软糯绵密的，不油腻的，然后呢可以配一下本地的米醋，一口下去也非常的好吃。所以呢，这就是一段咖啡加烤肉的快乐路线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开车路上听到这首来自鹿晗的咖啡。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海南的西线这一条自驾的路线。前面呢是去到了这个西线当中的起点海口，还有他们的澄迈县。那接下来呢就是整个西线的人文天花板，叫做儋州。900多年前的苏东坡就被贬到了这里，就当时肯定觉得非常的
2: 不愿意去的地方，
1: 结果没想到
2: 的地方
1: 是如此美好的地方。一住呢就是3年，那开课讲学，传播文化，从此呢儋州呢也就文风大盛了。
2: 是的，在那里有一个东坡书院啊，它当然不是苏东坡最早这个讲学的地方，是在明代建起来的一个古园林，亭台睡莲还有苏东坡的雕像，处处都是书卷气息啊，还有包括他当年讲学的地方也有保存在那里。走一圈呢就可以感受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这种豁达之情啊。
1: 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苏东坡迷嘛，非常喜欢苏东坡的这个诗词。
2: 是的，
1: 那当年呢苏轼呢还非常喜欢喝椰汁儿，哎，就写下了一句叫做椰树之上采琼浆。我已经想好了去那里的朋友圈的文案了，就是这一句。
2: 我以为是从小喝到大的椰树。
1: 那现在呢儋州的这个清补凉呢就是他最喜欢的味道了，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当地吃一吃他们会加各种杂粮的那种椰汁底的清补凉。
2: 这真的是粥啊。
1: 对，就是跟我们这边清补凉还不太一样，就本地比较地道的，它加的东西不一样。
2: 是的，儋州湾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千年的古盐田。它是用那种火山盐啊凿成的盐槽，然后呢在海风帮它来晒盐吹干的，所以1000多年都不会变。白色的盐晶啊就像雪一样铺在黑色的石头上，拍照特别的奇妙，会有一种那种冰岛的那种感觉啊。如果大家还可以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叶榕海滩，人少沙白，水清浪柔，完全是玻璃海，非常的澄澈，非常漂亮啊。
1: 终于每一次去到一个海滩，那个人多的呀就跟下饺子一样。
2: 是的，
1: 大家都在追求说，哎，哪里有那种度假式的玻璃海的地方，
2: 果冻海啊，
1: 哎，就是这个叶榕海滩了，既能够感受到东坡的文脉，又能够看到原生态的海湾，人文还有风景双在线的地方就是

0: 这一站啊，记住这一站儋州。继续向南的话呢，就抵达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东方市。这里呢非常有名的叫做巴索渔港，那整个海南的西海岸最大的渔港就在这儿，所以这一站大家知道要干什么了吧？
1: 是
0: 大吃特吃。
1: 天哪，有什么东西呢？
0: 海鲜，新鲜又便宜。
1: 什么马蹄螺、水刺螺、三点蟹、龙虾、石斑鱼，应有尽有。最重要就是它很新鲜嘛，上岸的这个活蹦乱跳的，价格还便宜，比三亚大家算过要便宜一半都不止。大家可以找一家店来加工一下，清蒸、爆炒都鲜掉眉毛，大海的味道啊。
0: 对，因为你要是去其他的城市，它有一些可能靠海边没有那么近，或者说它的那个捕鱼的这个船只没有那么多的地方，你吃一顿烤的这个海鲜的话，其实价格是要高一些的，
1: 贵的。
0: 对，但是你在渔港旁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1: 是。
0: 那海边的这个鱼鳞洲灯塔就是它的地标啊，白色灯塔配上碧海蓝天，日落的时候橘子海，哎，拍一张照片，风大浪阔人少，有一种狂野的那种大海的美感。
1: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行程啊，继续往南去到的这个地方叫做尖峰岭，它也很有特色，是咱们中国保存目前最完整的一个热带雨林，比西双版纳更加的原始。山上的天池、云雾、溪流，空气当中全是负氧离子，一定要多吸几口气啊。晚上呢，还能够跟着向导去夜观啊，可以看到竹节虫啊、雨蛙、蜥蜴，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户外体验之旅啊。
0: 对，如果小朋友去，除了这个，早晨的时候建议大家去那个叫鸣凤谷，能够看到号称是中国最美的小鸟，叫做蓝喉风虎，颜色呢是像宝石一样啊。另外呢，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板根啊、角鲨呀、独木成林，完全就是天然的动植物的博物馆。所以看海、吃海鲜、进雨林，一天之内就体验了海洋和森林的双重快乐，太值了。
1: 是的，这个小朋友会玩得非常的尽兴，非常的开心啊。好，说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起来休息会，来分享生醉的这首歌曲，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这也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最期待的好天气了。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五二零表白日呢，很快就要到来了，爱意也在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有没有准备好了呢？送鲜花浪漫却很容易凋谢，送饰品呢可能会担心不合他的心意，送零食呢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所以大家不要犹豫，可以直接来冲五二零送礼的满分答案，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这三个字儿啊藏进每一次的肌肤。肤的呵护当中，但这个重点来了，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官网平时一瓶呢50毫升的正装要卖4000多块钱，平时想要入手真的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今天呢是五二零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面霜啊，每一天早晚都要使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那么现在下单呢，还可以参与商城里的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会再送你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大家呢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下单抢购。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5: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6: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
7: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

0: 身体就越危险。
1: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起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2: 见山。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海南的自驾西线。那如果说比较有名的自驾东线是给游客看的精致海景，那么西线呢，就是真正留给生活的海南了啊！没有扎堆的网红酒店和喧闹的商圈啊，但是呢，把北部湾的整个的辽阔呀，还有火山地貌的粗粝、侨乡的烟火、千年的文脉，全都安安静静地铺在了这一条海岸线上。
3: 是的，这个西线最特别的呢，是它一半海湾一半田园的气质，一边呢是浪涛拍岸的原生态海岸线，水清沙白，人少景野，另外一边呢是蕉林、稻田、咖啡园和火山村啊交织在一起啊。车开在路上，一会儿呢你可以看到碧海蓝天，一会儿呢是那种绿油油的田园，节奏特别的松弛，特别的治愈啊。
2: 这里人文其实也非常的厚重，就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东坡文脉，一路上呢还有不少的渔家文化、侨乡记忆，还有古村的一个传承，包括像临高的人偶戏啊，这些都是国家级的非遗，就是非常地道的海南腔调的感觉。
3: 对，
2: 像东方昌江一带的渔家渔港也是保留着最原始的赶海、晒渔获、修补渔网的一个生活方式，去那里就能够感受到这种烟火气了。
3: 对，当然这个西线的美食也是自成一派，有自己的风格，和东线那种精致的度假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这里呢更强调鲜野土香，比如说福山咖啡的焦香、临高乳猪的酥香，还有丹州红鱼的咸香、东方海鲜的鲜甜，再配上本地的这个椰子饭啊、青布凉啊，哎呀，又是咸甜交织，每一口都是本地人日常的味道，特别的实在、地道又不花哨的感觉啊。
2: 因为在他们当地，我之前有介绍过爸爸茶和那个杂粮糕，
3: 对，
2: 他那个杂粮糕其实有几十种各式各样的甜品小吃，真的每一个都好吃，而且每一个都不超过10块钱。
3: 哦，太划算了，
2: 哇，就真的去了很过瘾啊，
3: 性价比拉满。
2: 对，更加难得的呢就是西线至今还保留着不紧不慢的一个生活节奏，这个就是旅行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我不希望说已经出去度假了，我还在感受很紧张的生活的气息。
3: 对
2: 啊，这里呢就没有赶场式的打卡，也没有那种就是出去旅行好像某一个咖啡店要高消费啊之类的。
3: 对，
2: 你可以在渔港看夕阳，在盐田听海风，这些都是不要钱的，都是免费的。
3: 对，
2: 那对于我们从镇江来的游客来说，这样子不被打扰慢慢感受的旅行才是度假最舒服的样子。
3: 听到这里，如果你身边有你非常爱的人、非常重要的人，我建议你可以转过头对他说一句话。
2: 什么呢？
3: 落日之前就带你去海边。
2: 接下来
3: 他会非常开心的。
2: 是，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张绮珊的歌《落日之前带你去海边》。

0: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1: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2: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歌曲之后呢，也给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去到海南西线的一个非常全的自驾攻略，我们也是说一说交通，说一说路线，还有避坑。
0: 对，首先就是交通，镇江直飞海口3个小时，非常方便嘛。落地其实我们很多同事他们都这样的，去海南以后、
3: 租车
0: 就跟我说租车，因为海南很大，你如果要是一直打车或者是坐公共交通还是蛮累的、尤其它有一点好，就是你租了车之后它高速是免费的，
3: 对，
0: 油费稍高，但咱们可以租电车，对吧？全程路费还是非常划算的，性价比非常高啊。
3: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跟很多人玩江苏一样、就是坐高铁嘛。
0: 对，
3: 因为当时我有一次是飞到琼海之后、我坐高铁十几分钟，就像镇江到南京的距离、就可以到万宁。
0: 是，
3: 如果说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可以哈。
0: 对，但是租车还有个好处、一路上都是好风景。
3: 哎，
0: 对，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看风景，也很漂亮、
3: 可以沿着海岸线、那经典的5日路线呢，我们就可以从海口出发，然后呢可以在海口看一看骑楼老街啊、红树林啊之类的，然后第二天呢就去到澄迈，可以去喝咖啡吃烤乳猪、第三天呢到临高，然后呢再到儋州，最后呢到东方去看雨林。
0: 是的，美食也非常的棒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刚才也说了很多遍的，这福山咖啡、清补凉、烤乳猪、椰子鸡，还有海鲜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尖峰岭农家菜，也是值得一尝的、
3: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海南那边农家菜、比如说像那个鸡、它都是吃着椰肉喝着椰子水长大的、所以你吃起来口感肯定不一样、
0: 很嫩很清甜啊。
3: 对，那避坑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说呢，如果你出去玩咱们一定要正规购票，另外呢买海鲜的话一定要问清单价，就一定要问清楚价格再去买、还有到了雨林的话，我们的防晒啊驱蚊啊都得做好，海滩呢就要注意好潮汐，现在的手机很方便， AI 都可以搜得到哈。
0: 是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度假的风情啊，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沉静和悠然起来，来自于袁娅维和蓝老的这首歌 Sweet Luck， 数你好运。

0: 哎、yeah, 大街小巷
1: 对
0: 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箱烟仔下进摩

0: 只要你想就能实现，不要想这个东西不属于你，你要想它就是你的，那就一定是我说的。啦啦啦啦，
1: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选择了一个人少景野的叫做海南西线的自驾路线，给大家介绍了海上森林、还有喝了百年的咖啡，以及烤乳猪，逛了东坡书院，还有渔港实现了海鲜自由，探秘了热带雨林。
3: 是的，这里比较安静，比较治愈，还更加的原生态，也没有那么的商业化，但是呢，在这里就有最真实的大海和最淳朴的当地人的生活啊。
2: 是的，从镇江出发，三个小时飞到海口，一辆车，一条海岸线，可以遇见真正的海南生活的样子。
3: 是的，下次去海南不要只知道三亚了，来西线呢，你会爱上这片更野更真以及更美的大海啊。
2: 嗯，我是喜乐，
3: 我是亚楠，
2: 我们下期喜行千里路继续在路上，拜拜。
3: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22号、24号到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即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晴高后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20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初夏气温升高，油脂分泌变旺，敏感爆痘暗沉找上门，护肤却越忙越乱。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护肤全书》，它是一本陪伴型的读物，零基础友好，科学不踩雷，从皮肤结构、肤质判断到日常的清洁、保湿、防晒、抗老，再到初夏专属的控油、舒缓、晒后的修复，全流程给你讲透。不推销产品，只教原理和方法，帮你避开过度护肤和跟风买贵的坑。这本书啊，语言通俗，配图直观，像皮肤科的医生一对一进行指导。初夏的护肤呢，不用特别复杂，读懂这本书精简步骤，科学护理，就可以养出清透稳定的好皮肤。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有人说情歌就该甜甜蜜蜜轰轰烈烈，可我一直觉得最打动人的往往是那些写着普通人生活藏着真实经历带着烟火气的旋律。我们今天用这一些好听的独立音乐为你的这几天的生活能够带来一种美满的美好的快乐的情绪。我们不听流水线的情歌，只听有态度的有温度的声音啊！一首一首我们慢慢的听。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从很多人心里最亲切的一组男生开始，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秦昊和张小厚。最开始不是专业出道的艺人，只是两个喜欢唱歌的普通的男生在网上发原创，一点儿点儿被大家所认识。最早之前我们镇江在办迷笛音乐节的时候，好妹妹乐队的张小厚也是在台下的一个普通的歌迷，后来慢慢的就走到了我们的长江草莓长江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一个人的北京》，写的就是很多在外打拼人的真实的状态，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面对陌生的城市啊。编曲也非常的简单，几乎只有吉他和人声，且特别的戳心。

好妹妹乐队唱你一个人的北京，可能真的只有一个人在北京的人才能理解歌里唱的那种一个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一个人吃饭走路逛街睡觉的那种孤独感吧。我们接下来从一个人的城市孤单到两个人的温柔陪伴，刚刚听到的是两个男生的组合，现在听到的是两个女生的一个组合，只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女生她不唱歌，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做房东的猫，房东的猫主唱王心怡，吉他手叫做吴佩玲，两个女生安安静静的做音乐不炒作，靠作品一点点圈粉。可能最近两年大家有看到他们比较出圈的作品啊，就是他们翻唱朴树的那种 New Boy 啊，那首歌后来突然一下子把朴树99年的那首歌给带火了。他们的歌很像生活里的小确幸，一杯奶茶，一阵晚风，一段不用勉强的情绪啊。这首歌叫做云烟尘雨，是这个动画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啊，写的是离别后对故人的一种惦念，没有高音，就安安静静的把一段情绪唱完了。

好，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来自于房东的猫，叫做《云烟成雨》。而接下来我们要听一段很沉的声音，这个人一开口，就像是在跟你讲人生。他的名字叫做陈鸿宇，很多人第一次听他会觉得他的低音很好听哦，不是那种靠技巧唱歌的人，更像是一个行走的故事家。歌里全是成长、理想和现实的碰撞。这是他和音乐人唐映枫合作的作品，叫做《理想散》。

这是来自于陈鸿宇的歌，叫做《理想三旬》。这首歌是他早年和词人唐映枫合作的一首作品。据说写歌的时候，两个人都处在对未来迷茫的阶段，所以这首歌里的青春又醉倒在籍籍无名的怀，才会那么的戳中人心。他不是唱给年轻人的，是唱给还没有完全认输的我们。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痛痒乐队，国内的摇滚迷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他们走了很多年，从地下走到大型的音乐节，一直没有变的是真诚。很多人听痛痒，听的不是歌，而是一种不被生活磨平的态度。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是他们词的 A 面的歌，这是他们很少见的一首温柔的作品，没有《公路之歌》那么的燥，却格外的有力量。据说这首歌是主唱高虎写给家人的，铁汉柔情，大概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听他的《为你唱首歌》。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4: 好啊，那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7: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8: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9: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8: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8: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2: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8: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3: 拼命打三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4: 好球，
23: 好球。
18: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8: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8: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3: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4: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5: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6: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3: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4: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5: 自从10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6: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7: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1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好，这是来自音乐人梁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喜剧》。在半点广告过后，邀请各位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 FM96.3 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我觉得比较贴近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加班坚持不甘心不放弃，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写的就是加班到深夜的人，为梦想硬扛的人，在平凡岗位上坚持的人。彭磊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生活里奋斗的人。旋律一响，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唱的不就是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是近几年里面独立乐团里人气高、旋律又特别好听的一位，来自告五人乐队，这是和五月天合作的这首《

0: 这里是易小潮的电台情歌。
1: 有些歌得慢慢听，有些词得细细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那些美好的事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三个好朋友，三个好兄弟，来自于路虎王栎鑫、张远啊，他们共同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灿烂灿烂》。时间是中午的12:56，我们今天的电台请歌最后一首歌，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给给》。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夏天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啊！提醒各位，今天，天气预报是有雨的，可能现在还没有下。因为我在直播室看不到外面，不知道现在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有预告的是今天大概下午3点的时候会下雨，所以提醒各位，如果要出门的话要记得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啊，特别是下午接小朋友的要早点出门了。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今天祝你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18到20号、22号、24号到25号，分别有降水过程，今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晴高后低。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20号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阴，最高气温26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1度。21号全市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影，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a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活、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0: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想一想，其实做个中庸的人也不错。你说慢节奏生活好，我附和着。他说快节奏生活刺激，我也赞同。就像小公寓精致，大房子宽敞，各有千秋，实在难分好坏。其实生活也如一生，从来都不会非黑即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京剧版的《将进酒》，不少人呢都熟悉那种慷慨豪迈的唱腔，他把李白的千古名篇唱得荡气回肠。那这一段的选段呢，多以老生或花脸应工，唱词基本是沿用了原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开口啊，就自带诗仙的狂放和洒脱。与传统的戏不同呢，它属于京剧当中的清唱名篇，没有复杂的身段和剧情，全靠唱功去传递诗词意境，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地诗词意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
1: 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这就对了。
2: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护指令。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
1: 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5号还将会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移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朱美文听天下。
4: 情怀交织，人物鲜活，情感真挚，文字有质感，节奏舒缓，非常适合初夏午后静心阅读。翻开它，就像走进一段跨越百年的家族史诗，看见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也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坚韧。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2号、24号至25号。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1: 去见你，
0: 我想。
2: Kelani featuring Asher.

0: 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出行的前提，平安
7: 赴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5号还将会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移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0度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氀。

0: 恒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恒星美凯龙。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说起京剧铡美案，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经典唱段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是家喻户晓，那一句。这里面讲的呢是北宋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高中状元，贪图富贵当上了驸马，全然不顾家中的妻儿，遭遇荒年，公婆饿死，秦香莲呢就带着一双儿女千里寻夫，却被陈世美狠心的驱逐，甚至呢遭其派人追杀。幸好呀，包拯铁面无私，不顾皇亲国戚的一个施压，依然呢就用龙头铡惩治了这个忘恩负义。

0: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 好啊，那谢了。
0: 哎，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
2: 很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5: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4: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6: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7: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8: 回来了。
9: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0: 快乐很

0: 爱一半，他
1: 好。
2: 这最看不得朋友圈秀恩爱了，我就想问一句啊，现在秀得飞起的人，你就这么自信？7个小时之后还是他吗？开玩笑，开玩笑。那你如果能保证7个小时之后还是他，你能保证今年的七夕的时候还是他吗？祝各位
1: 天长地久，
2: 刚刚都是开玩笑的。
1: 是是是哈，虽然明天。

0: 今天呢才是520哈，说是表白日嘛，5月20号哈。但是今天我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这个一种浪漫的氛围了。你看今天中午我在家啊，我家那位突然就很严肃的对我说，很认真的对我说，说你一定不要离开我，我真的很怕失去你，答应我千万不要离开我。我当时就愣住了，我说怎么突然这么深情了？但是呢也有点小感动，就是平时你别看他那么凶啊，原来心里还是有我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到底怎么了？结果他说，说刚刚啊手滑把视频会员充到我的号上去了。
1: 那至少一年之内你是平安的是吧？开玩笑哈、啊、就是明天到了，我相信很多人又会在朋友圈什么秀红包啦，秀鲜花啊、
0: 嗯、
1: 我虽然说没有人送这些，但是我多要强啊，我可以自己送自己 啊你们送金送银送花的，没有个什么小几千下不来吧，一两千下不来吧、
0: 啊、
1: 我送自己一罐金银花，有金有银还有花，包邮到家只要19.8。
0: 真的哎，表达爱意啊，其实也是相互的。
1: 嗯，
0: 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发布一个全程的召集令哈、啊。如果各位你明天，也就是在5月20号，你给我转520块钱，那么你会在13月14号收到我给你转账的1314块。你看，投入520哈、啊，收获1000多，稳赚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起来。
1: 你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糊弄是吗？而各位真的
0: 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不赔。各位心动不如行动，马上行动。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掀开的那一刻，拆开那一刻，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这款呢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呢可能还不舍得。今天520我们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哈。面霜每天早晚都要用啊，也不用担心呢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呢，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各位现在下单呢还能够参与我们的商城520满赠好礼活动，那这个实付满520元，我们还送给各位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赶紧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担心功效强的面霜上脸之后很难吸收哈，各位可以放心，黑绷带的这个面霜不是那种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密的乳霜质地，所以非常好推开。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厚重的膏体，而是棉不会有我们担心的黏糊的感觉，连油皮用都不会闷痘，连油皮用都不会闷痘，不泛油光，干皮夏天用也足够滋润，后续呢上妆也不会起来都是软嫩的。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朋友，每一天坚持使用它，皮肤也会变得紧了。而经常熬夜、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急救修护，第二天气色照样在线。
0: 是的，好的东西呢也要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哈、啊！这个取黄豆粒大
1: 外再赠送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0: 是的，我相信收到黑绷带面霜的朋友一定会很高兴啊，
1: 嗯、
0: 而送的那个人可能会更加开心哈、啊
1: 嗯。
0: 自然通讯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为他人花钱

0: 也会感到快乐。研究人员呢给参试者呢一笔钱，其中呢一半的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另一半人呢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然后他们用磁共振成像对大脑活动进行观察，结果发现呢那些在别人身上花钱的人比那些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的人呢会感到幸福水平更高，而且当为他人付出的时候会激活我们大脑内的一个释放催产素的一个途径。催产素呢能够有效缓解压力，增强社交性信任，释放催产素的一个途径释放催产素的一个途径。
1: 海虹镇春季拍卖会上，一枚广东双龙寿字一两样币经过了近百轮的喊价，最终呢以5083万元的天价成交，一举刷新了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更是成功跻身世界钱币拍卖成交价前五名。据了解呢，这一枚硬币铸造于1894年，是当时广东钱局专门为了恭贺慈禧60大寿而特别打造的，币面中心铸有这个篆书的团寿纹，两侧呢双龙拱卫寓意着福寿绵长，完全融合了东方传统吉祥文化与近代机制的铸币技艺。由于晚清时局动荡，这一枚银币从来没有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球只有7枚流通，其中呢内地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在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正式发行流通过，目前的全。

0: 下班路上，
1: 老板别来烦，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客户靠边站，
1: 我才是生活的主宰。
0: 拜托了，下班路，小西、周浩，下班路上您的最佳队友。
1: 热辣话题，新鲜资讯，大胆吐槽，放肆开麦，
0: 准备好放飞自我 ，Ready Go！ 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准备好放飞自我。
3: 我的一朋友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啊。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吵架了，因为等到明天再吵呢就有点刻意了啊。
4: 看看你给抠的啊。我相信很多的情侣，尤其是热恋期的情侣，应该已经规划好了明天的约会哈。
3: 是的，
4: 在这里呢我也特别说一句，那些初次约会的情侣们，明天约会的时候可以带上我吗？
3: 带你干嘛？
4: 我保证我就坐在旁边吃，我一句话都不说。就是你们第一次约会啊，你当着对方的面肯定不大好意思吃太多，那不就浪费了吗？有我在，你们就可以放心聊天，我保证不浪费一颗粮，保证一言不发。顺带说一句哈，我比较喜欢吃日料和法餐。哦，对了，龙虾呢，我偏爱法国的布列塔尼蓝龙哈。至于牛排呢，也不用太讲究，神户和牛就可以了。各位，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布列塔尼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

0: 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这布列塔尼龙蓝龙哈，
1: 真的是啊，蹭饭蹭的这么理直气壮的，也是没有谁了哈。我呢跟你不一样。我呢不蹭饭，不过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明天啊外卖架子上全都是鲜花和蛋糕的话，那我的拼好饭该放在哪儿呢？
2: 不行，还是自己做吧哈。明天说真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挺沉迷于下厨的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认真准备各种原料，然后精心调配，煎炒烹炸一顿折腾之后，做出一锅没眼看的东西，哇，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的人生。
1: 形容的非常好。这么好的食材你看看啊，就在你手上就浪费了。还好还好啊，下面这所幼儿园的厨师师傅，你姐啊，
2: 不知道用这么贵的矿泉水煮出来的饭会不会更香啊？什么时候开放一个蹭饭日，我去蹭蹭。
1: 我跟你说香不香我不知道啊，反正这么贵啊，饭里的这个碗里的饭我肯定吃到是一颗都不剩啊。
2: 其他不说，我要是这个食堂的大师傅，每一天做饭的压力应该挺大。
1: 嗯，
2: 毕竟电饭锅煮饭，但是没有按按键，绝对能够排进人生几大恐怖时刻之一。
1: 真的哈，
2: 我每天我都要定一排闹钟提醒自己，千万别按了那个忘了那个按键啊。
1: 是的哈，当然啊，家长都希望孩子在这比如说幼儿园啊能够吃得好学得好，
2: 嗯，
1: 健康成长是吧。当然了，还有不少家长呢可能希望孩子从小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怎么能够提升孩子的一个口语表达，锻炼逻辑语感，从小培养孩子的这个高语商啊，好气质。很多家长可能意识到了孩子需要一个更加专业更加这个正规的媒体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其实呢不用费心找地方哈，我们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替平台来熏陶和历练。
2: 嗯，
1: 啊，喜欢表达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进来。
2: 是的，不光能走进我们专
1: 来，
2: 是的，不光能走进我们专业的录音棚，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在真实的出境发声中历练自己，更有咱们镇江历练自己，更有咱们镇江广播的精英主播团队全程陪伴带教哈，有我们的主持人是仪态逻辑口才，从小就仪态逻辑口才，从小就能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也都会不一样。自己属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孤独症谱系障碍共病群体，他希望自己的经历给很多人带来不同的视角。不过呢，心理学专家指出说，报告上的25可能指的是百分等级，也就是超越了25%的同龄人，其实呢是属于一个中等的水平，而不是传统的智商分数。看到单一的分数呢，也无需过度的焦虑，正常的社会功能才是智力最好的证明。当然也需要请医生对报告进行专业的解读，以免误读。
1: 是的，当然我们跟各位说一下，什么样的人可能真正有必要可能去做一下智力测验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发现孩子出现明显的学业困难啊，或者是语言比如说发育啊动作发育等等明显低于同龄人，会建议去评估一下智力水平。那至于有一些人纠结自己的智力是不是啊这个特别杰出而去做测试，专家也提醒啊，智力测验的比如说他受情绪环境配合度等等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的分数呢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真实智力水平。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 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多重因素影响，一次检测。
2: 我这个人反正是这样的，测出来如果我的智力水平非常高，我就说好准；测出来我的智商水平不高，我就是说骗钱的吧。
1: 你真是双标啊！
2: 开玩笑。
1: 时间是傍晚的5:27，我们听到拜托了下班路，今天送上了第二首歌曲，来自萧亚轩的哈《爱的主打歌》。明天就是一个很浪漫的日子了，各位，你们准备好了给各位另外一半什么样的惊喜呢？提前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氛围，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180平米看景。
1: 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敢演敢表达就可以，多敢演敢表达就可以。
6: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3: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0: 压力最大的人？
11: 是我，
9: 是我，
12: 是我。
1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36，一段广。播翡翠文艺963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我发现啊，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啊，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们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些改变，旅行的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0: 啊。
1: 就是以前朋友圈我看到的旅游都是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啊，如果你去个新马泰，你都不好意思晒。现在有些人连郊区露营都要分两天晒哈。
0: 说谁呀？
1: 我说的是那个周某某和那个谁。
0: 别瞎讲啊！当然，我觉得啊，说实话，我深有体会啊。不止消费降级，你看明天啊，就是刚刚讲了表白日嘛，520。我有一个建议啊，特别是可能有些单身的朋友啊，真的就是追女孩子啊，还是我觉得是简单的。哪怕是对你没有兴趣的女生，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各位男孩子们，你只要足够有耐心，并且呢主动啊。多花点心思在他身上，多花点时间去陪他，多买点他喜欢的东西，不用多久你就会知道啊，什么叫做白费劲了啊。
1: 你确实有经验哈。
0: 有经验，
1: 谈恋爱主要讲究的还是一个你情我愿，双向奔赴嘛。
0: 是的，没错哈。我觉得其实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本来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双向奔赴嘛。
1: 是，
0: 不过呢，现在有一些商家的做法真的是在让消费者啊感觉啊真的是逐渐心寒。最近呢，记者暗访曝光了广东多地的城市便捷、利丰、维也纳、希尔顿、欢朋等等知名酒店，广东多地的城市便捷、广东多地的城市便捷、广东多地的城市便捷、广东多地的城市便捷。

0: 像有的酒店呢，枕套啊、浴巾啊、面巾啊没有更换，巾啊、面巾啊没有更换，有的酒店呢，水杯没有清洁消毒，随后呢，当地通报确认情况属实哈，已经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整改并处罚，并将在全域开展住宿业卫生安全专项整治。而广州花都啊、云浮等等等地的相关部门也迅速介入核查处置。那律师也建议哈，消费者入住如果发现异常，应该第一时间拍照录像取证，协商无果的时候呢，可以向12345或者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维权。
1: 那作为普通消费者，想要快速判断酒店不草也很简单哈，首先是闻，其实很简单哈，首先是闻，经过专业洗涤厂高温熨烫消毒的新布草会带有淡淡的消毒水味或者浆洗之后的干爽气息，如果你闻到了霉味啊、汗味啊、浓烈的香水味啊，大概率没有换哈。其次呢是摸，新换的布草经过大型的熨烫机的处理，摸起来会有微微的温热感或者干爽感，而且折叠的折痕非常的锋利整齐，如果摸起来潮湿松垮、折痕陈旧，就需要警惕了。最后呢是看，掀开被子和枕头看一看床单的缝隙啊、枕头套的内侧啊、这个开口处啊，如果发现了头发、体毛或者呢床单上有明显的身体压痕、睡痕、污渍，那就是没有换了。如果说各位对卫生敏感，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个隔脏的睡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御的手段。
0: 住酒店的时候啊，我们要仔细检查一下卫生状况，这样住得更加安心。而随着天气逐渐变热，不少家庭呢可能陆续都开启了闲置几个月的空调了。我们提醒各位啊，空调在开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呼吸科专家就警告，闲置空调内部聚集了灰尘和皮屑呢，在潮湿环境中会滋生肉眼看不见的军团菌、霉菌等等，这时候呢贸然开机制冷，病菌会随着气流扩散，吸入之后会直接侵袭呼吸道啊，这个和肺部，其中呢军团菌肺炎最为危险，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引发呼吸衰竭。另外啊，霉菌孢子还可能诱发过敏、鼻炎啊、哮喘等等一些空调病。专家建议呢，这个夏要先断电取下这个滤网，用中性洗涤剂清洗啊阴干，再用专用的清洗剂喷洒空调的散热蒸发器。那静置10分钟之后呢，开启制冷排出污水，随后呢将空调调到制热模式，运行15分钟左右啊，烘干内部的潮气，然后呢再开窗。这个调制送风模式运行15到30分钟，排进脏的气。日常建议呢，每隔2到3小时要开窗通风15分钟，保持空气的新鲜了。
1: 是，每年夏天用空调之前最好都清洗一下哈。
0: 夏天也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司徒浩伦的这个轻松一下哈，希望各位此刻有我们节目陪伴也是轻松的。当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好安全。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新速度新服务全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时间是傍晚的5:47，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1: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细，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有的朋友可能现在就要去买明天的礼物了啊。
1: 是的，
0: 做准备了，
1: 毕竟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对于很多有伴的朋友来说5月20号哈。而对于明天这个日子呢，我也会有一些感慨，就我其实挺失望的，就是各位优秀的单身男青年们，以彭于晏为首的单身男青年哈，你们怎么了？我只不过是长得美了一点，优秀了一点而已，怎么就让你们不敢追？优秀了一点而已，怎么就让你们不敢追求了呢？你们的勇气呢？尤其是彭于晏，点名批评。
0: 真的，你从哪儿有这样的自信呢？美不美？其实我跟你说啊，不是靠你自己说的。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可以去试一下，简单的判断一下。
1: 什么样的办法判断出来我都是美？
0: 哎，就是你不要化妆啊，你洗干净脸之后呢，把头发扎起来，正面对着镜头，用手机原相机拍几张照片，然后呢，你发小某书，文案就写什么呢？就因为长得丑被男朋友劈腿，真的很伤心。过段时间你去看你的评论区，要是评论区都是骂你或者是嘲讽你的，那么恭喜你，自信一点，你是真的美啊！以后好好努力，学点本事，真的是前途不可限量。要是评论区呢都是安慰你的，什么像什么抱抱啊、姐妹啊，你其实很美之类的，那我建议你啊，放弃呢也能过得不错。
1: 那我估计
0: 呢也能过得不错。
1: 那我估计按照你这种理论，我会被评论区骂死。但是也不要这么去这个评论我们的这个网友，我觉得有些时候网友的这个评论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
0: 是，当然啊，你看，我觉得你有一点好，就是什么呢？你虽然你盲目，但是呢，架不住你自信啊。
1: 虽然说我目前单身哈，但是对于感情的了如指掌这方面，我也是相当之自信的。我要给各位嘴可能不大会聊天、不大会说话、容易说错话、不会说情话的朋友，总结几句听了之后会让人浑身酥麻的情话，各位可以收藏一下，
0: 明天用是吧？
1: 第一句，平时没有好好刷牙吧。第二句，你是你。

0: 你这烂神经了呀，你只能做根管了。第四句，你这做根管了。第四句，你这智齿发炎了。第五句，来先打个麻药。第六句，会有一点酸哈。第七句，你这牙龈得切掉一点。第八句还没结束呢，还有一颗。
1: 你管这个叫情话呀？
0: 你就说听了麻不麻？
1: 哎，真的麻，不光是麻，我听了能背过气去啊。
0: 而有一话，有一些话呢，听了真的是让人非常自豪哈。最近呢，这个宇树科技正式推出了全球第一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从外观来看，它的直立高度大概是普通成年人身高的1.6倍，内置了这个载人的座椅。最特别的是它能变形，自足两种行进模式之间灵活的切换。这样的设计呢，让它既能够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又能够在复杂的地形当中切换成四足的模式，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 GD01 的初步定价呢，390万元起售。
1: 啊，对不起，打扰了。
0: 希望有一天至少能去掉两个零哈。
1: 是。
0: 据介绍呢，这个价格只是初步参考，等到真正的量产的时候呢，最终售价会根据性能优化情况进行调整。很多人好奇这样的机甲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量产，公司的负责人表示说，现阶段呢主要还是聚焦于技术完善，后续呢会逐步的推进量产的工作。
1: 真的，我就有一个想法，什么时候能够把价格打下来哈？这能变形的载人机甲，我可太感兴趣了啊！
0: 不光是你，我敢肯定。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哈。
1: 就是啊，当然了，这个等量产了哈，我觉得各位女同胞们，比如说你可以买来送给男朋友做礼物，对吧，也是很好的。
0: 怎么男同胞就不能买来送给女朋友啦？
1: 开机甲的女士也很飒爽，英姿飒爽啊，
0: 很帅气哈。
1: 是哈，说到这个礼物啊，520表白日近在眼前了，那爱意倒计时哈，各位你们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啊，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了，还准备了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时候呢，那种惊喜感和高级感就扑面而来了。那么这个黑绷带面霜呢，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差不多要4000多哈，平时可能想入手还真的得咬咬牙。今天呢，520美妆福利专场啊，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哈。面霜每天都在使用，不用担心用不完。哎，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是付满520块钱呢，我们再赠送大家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去商城看一看了。
0: 是的，很多朋友会担心功效强的面霜上脸之后很难吸收哈，这个各位可以放心，黑绷带呢它不是那种厚重的膏体，而是绵密的乳霜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轻轻拍两下就能被皮肤吃进去，完全不会有黏腻的感觉，连油皮用都不会闷痘，不泛油光，干皮夏天用也足够滋润，后续上妆呢也不会卡粉斑驳，脸蛋摸起来是软嫩的。25岁以上想抗初老的朋友可以坚持使用它，皮肤会变得紧致又透亮，素颜都敢出门。而经常熬夜、换季、皮肤敏感的朋友也可以用它来急救修护，第二天气色也照样在线。
1: 是的，好的东西呢，好的方法用对方法也很重要，事半功倍哈。你可以取黄豆粒大小的黑绷带面霜，在手心呢搓热乳化之后，再按压上脸，重点照顾一下脸上泛红啊、有细纹的地方，吸收快还不搓泥。熬夜之后用来急救提亮，换季敏感用来维稳皮肤，淡化一些干纹细纹，改善皮肤松弛，都是会有一定效果的。坚持用下来啊，皮肤状态肉眼可见的变稳定了，变嫩了。之前如果舍不得入手的话呢，这次我们活动非常给力哈，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亲身体验过你就知道啊，这种肤感和修护力双在线的面霜，你用一次真的就会爱不释手了。
0: 是主黑绷带面霜，官网1瓶50毫升，黑绷带面霜官网1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呢，咱们07清。

0: 菜啊，很多人很关心。那最近呢，有一鉴别预制菜要求饭店定制的消息，引发了网友的围观哈。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有一名男子在山西的一家饭店就餐的时候啊，问服务员店里是不是预制菜，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之后呢，男子点了两道菜，分别是鱼菜，分别是鱼香肉丝不放盐以及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服务员愣了一下哈，确认了男子的要求之后呢，去询问后厨，结果告诉男子说做不了。事情也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一部分人认为呢，这名男子是在找茬，认为麻婆豆腐切成三角形和鱼香肉丝不放盐都是不合理的要求，指责他不应该这样刁难店家。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呢，说这些要求呢并不算过分啊，真是现炒的菜完全可以满足这些需求，认为后厨可能使用的就是预制菜的料包，无法满足这些特殊的要求。
1: 我估计以后这个预制菜的厂家不久就会推出什么三角形啊、菱形啊，甚至五角星形的麻婆豆腐，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了。
0: 你是会阴阳怪气的啊。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0: 我是周浩，
1: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在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优质景观160优质景观。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5号还将会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移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美文听天下，
4: 自己找到前行的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安妮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3: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喧嚣远一点。
1: 就我们慢慢的听，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从很多人心里最亲切的一组男生开始，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秦昊和张小厚。最开始不是专业出道的艺人，只是两个喜欢唱歌的普通的男生，在网上发原创，一点点被大家所认识。最早之前我们真章在办迷笛音乐节的时候，好妹妹乐队的张小厚也是在台下的一个普通的歌迷，后来慢慢的就走到了我们的长江草莓长江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叫做《一个人的北京》，写的就是很多在外打拼人的真实的状态，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面对陌生的城市啊，编曲也非常的简单，几乎只有吉他和人声，且特别的戳心。

好妹妹乐队唱的《一个人的北京》，可能真的只有一个人在北京的人才能理解歌里唱的那种一个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一个人吃饭、走路、逛街、睡觉的那种孤独感吧。我们接下来从一个人的城市孤单到两个人的温柔陪伴，刚刚听到的是两个人吧。我们接下来从饮吧。

寻，这首歌是他早年和词人唐映枫合作的一首作品。据说写歌的时候两个人都处在对未来迷茫的阶段，所以这首歌里的青春又醉倒在籍籍无名的怀，才会那么的戳中人心。他不是唱给年轻人的，是唱给还没有完全认输的我们。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痛痒乐队，国内的摇滚迷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他们走了很多年，从地下走到大型的音乐节，一直没有变的是真诚。很多人听痛痒听的不是歌，而是一种不被生活磨平的态度。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是他们词的 A 面的歌，这是他们很少见的一首温柔的作品，没有公路之歌那么的燥，却格外的有力量。据说这首歌是主唱高虎，却格外的有力量。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啦！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
1: 我是景甜，
2: 我是雨轩，
3: 大家好，我是喜乐，
4: 我是曼曼，
5: 大家好，我是亚楠。
6: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7: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声音梦想从宅。
8: 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9: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8: 这就对了。
10: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句，多少。

好，这是来自音乐人梁博，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喜剧》。在半点广告过后，邀请各位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镇江文艺广播 FM96.3 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支乐队，我觉得比较贴近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加班坚持，不甘心不放弃。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写的就是加班到深夜的人，为梦想硬扛的人，在平凡岗位上坚持的人。彭磊说，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生活里奋斗的人。旋律一响，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唱的不就是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是近几年里面独立乐团里人气高、旋律又特别好听的一位，来自告五人乐队，这是和五月天合作的这首。

0: 这里是一小潮的电台情歌。
1: 有些歌得慢慢听，继续品，过好自己的生活，该来自己的生活，该来的都在路上，终归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你要等。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5号还将会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银河快递春树。
4: 翻过高山，翻过云海，扎根泥土，一身清白，我的爱。哦哦，
0: 海龟先生，喝点小酒。
5: 我犯了错，
0: Jim Wickmore, Country Diamond.
6: You make me feel just like a country diamond, shin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steel.
0: Come on, y'all. FM. Ever Lavinic, Ironic.
7: It's lik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1613年的这一天，徐霞客写下了《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从此开启了一段丈量山河的伟大旅程。而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背起行囊远行，戴上耳机，戴上耳朵，就能够在旋律当中抵达那些心之所向的地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而音乐就是能够捕捉这些灵魂的语言。有些歌会让你在听到的一瞬间仿佛置身于某条街道、某片湖泊、某座山峦，就是郑钧的《长安》。

郑钧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这座城市在唐朝叫长安，有辉煌的历史、人文和世俗。生活在当下的人唱以前的名字，不仅是怀念那个和自己有关但已经遥远的城市，而且还是留恋和追寻。他们大多数时候只留下一个早已消失的名字，只和历史有关，但在内心一定有呼唤，一种对前世今生的合理想象。这是郑绪岚，就让他想一首歌。

这是来自郑绪岚，就让他想一首歌，也被称为是西湖之歌、杭州之歌。这座被西湖滋养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数的诗篇、江南丝竹、民间传说也在诉说着它的美。侯德健创作的这首《就让它像一首歌》是我心中最好的杭州之歌。这座有西湖的城市不仅只是西湖，它具有的婉约和美貌也是中国城市当中鲜明的。新时期的这首郑绪岚演唱的版本充满了水墨一样的美感，止于杭州，贴切合理。许多人唱过这座南宋的都城，无数的赞美，但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人和城市的关系，听到美好的内心。它不像其他歌曲那样刻意描绘美景，而是用温柔的笔触写出了人与城市的水乳交融。这是程璧的《满来》。

这是来自程璧演唱的《马来卡》，这是一首根据肯尼亚民谣改编的歌曲。它在斯瓦西里语里面是天使的意思。程璧清澈的嗓音就像天使的歌声，纯净治愈。或许旅行的意义不仅仅是去看不同的风景，也是遇见不同的文化，去感受不同的生命状态。这是王凡瑞的《天亮，天黑》。

这是来自王凡瑞的《天亮天黑》。那时候在洱海驾车环绕，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所唱出来的歌词和旋律都和奔驰而过的场景相得益彰。我相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来过这条路，两岸的风和景是两个世界，苍山雄伟，洱海抒情，左边右边男人女人，天亮天黑，一切都像预设好的那样。车窗外是波光粼粼的洱海，远处是连绵的苍山，风吹过车窗，带着湖水的气息和青草的味道，那一刻好像时间停止，所有的烦恼抛到脑后。这是来自浩云的《去大理》。

这是来自郝云的《去大理》。说到云南，不得不提大理，这首歌成了很多人奔赴大理的理由，也唱出了许多都市人的心声。云南，身边有个云南的朋友，那里有蓝天白云、苍山洱海、古城小巷，有慢下来的时光，都要唱给云南另外一种感觉的。这是来自许巍的《温暖》。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0: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
1: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王凡瑞的《四季》。

是来自王凡瑞的《四季》。有些人的歌是属于北方的，有些人天生在南方。王凡瑞和许巍来自西安，但他们的音乐有着强烈的云南气质，或者是天生属于公路，属于奔跑和在路上。这样的歌很温暖，很透明，是一种和一个区域相契合的歌声节奏，是难得的情绪，高远悠然，心底善良。这样的歌本身就是唱给美好的生活，也是苏阳的《河水难流》。

只是苏阳的河水难流，这个声音不能用温暖来形容，总是能够恍惚地产生北方的意象，灰色的天空，干裂的树枝，冷，我们常常错觉以为那是温暖的，因为那是我们隔着时代。苏阳的音乐扎根于黄土高原，带着浓郁的西北民谣气息，他的歌声当中有黄河的咆哮，有黄土的厚重，有西北人的坚韧与豪迈，听他的歌仿佛能够看到那一片广袤苍凉的土地，看到生活在那儿的人。这是张浅浅的《道堂河》。

这是来自张浅浅的《道淌河》。在青海有一条特别的河流叫道淌河，天下河水皆向东，唯有此溪向西流。道淌河发源于日月山西麓的察罕草原，西至青海湖。藏族同胞说，这是文成公主的眼泪滴成的。当年嫁到吐蕃，路过此处的时候，思念故乡，扔了日月宝镜，成为日月山，伤心痛哭的眼泪就变成了向西行的河流。这是低苦艾乐队的《兰州，兰州》。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5号还将会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欢迎来到听国风，我是喜乐。说起国风里的雨景意象，总是少不了一把油纸伞，它不只是挡雨的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水又耐用。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1: 流声，
0: 感受
2: 这些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合作。先来听这首浪漫又动人的作品《深情相拥》。

0: 当年张国荣曾对辛晓琪许诺，以后他开演唱会自己一定来做嘉宾，一起再唱这首歌。可如今这已经成了一句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这也许是最让人感伤又无奈的事情。
1: 爱情只为情缘不在，既然相信会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张惠妹在1996年第一次和张雨生合作带来这首歌，之后的1996年底，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全力支持下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姐妹》，事业一飞冲天。张惠妹一直把张雨生世界都在期待他们能够擦出怎样的火花，结果是所有人都被震撼了。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次精彩绝伦的合作。 When you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关于这部动画片《埃及王子》的相关剧情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这首主题曲已经永远定格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2012年惠特尼·休斯顿去世，这首歌也成了永远无法再现的经典。余音绕梁而故人已去，谁还能和我共唱这首歌？一首歌曲短短几分钟，却能说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见证最真挚的友谊。2002年，张学友和梅艳芳共同合作了一曲《相爱很难》。张学友和梅艳芳的关系其实还是来源于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愿与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

0: 1995年1月，邓丽君打电话给成龙，成龙当时不在，后来忙于工作又忘了回电话，没想到后来收到的却是邓丽君离世的消息，成龙当场泣不成声。2002年，为了纪念邓丽君，成龙在新专辑中重新演绎了旧爱的代表作《我只在乎你》，并且通过现代技术实现了和邓丽君的跨时空合唱。成龙在歌曲开始的时候说道：“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1: 爱过的人，错过的魂，曾经拥有，就是永恒。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
1: 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总有些心事

0: 这样温柔轻松的曲调，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一个初夏的黄昏时分，和某个人一起漫步在林荫小道上呢？就是来自于满江1999年的作品《裙角飞扬》。整首歌没有一句歌词里有夏天，但每每听到，总是让我感觉啊，这就是一首散发着浓郁夏天气息的歌曲。或许是因为关于夏天，当我们开始在脑中联想的时候，总会有一个裙角飞扬的场景吧。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女孩，穿着碎花长裙，走过夏日的路口。
1: 别回头，别管那裙儿飞。
0: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总是有几扇门，其中一定有一扇门是通往夏天的。喜欢夏天的理由有很多，这是一年当中柳条最长的时候，也是心思最野的季节，所以每一个夏天都像一个悠长的梦。

徐徐淡然吹送，将一缕秀发飘动，清风散发淡淡幽香气息，檐下的梦，简单几句就勾勒出一幅恬静的夏夜画面。初夏时节是茉莉花开的季节，那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始终透露着一股迷人的香气，让人神清气爽。记得曾经的夏天，每天下午家里大人都会在院子里采下几朵茉莉花挂在梳妆台上，让它静静地开，顿时整个卧室就会被淡淡的幽香包裹，一份轻松快乐的童年夏日心情也就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这样开始了。

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六月茉莉》，我们听到的是老歌手李碧华的演绎。很多人都说夏天是一个有故事的季节，以前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夏天我最喜欢的就是五毛钱一根的奶油冰棍儿。一般都是一个老大爷推着一辆自行车，后面是一个木箱子，用棉被包着，一边走会一边摇铃铛，铃声一响，一个个小人在家里就坐不住了，花上五毛钱买上一根，咬上一口，冰凉甜蜜到心头。在我记忆里，夏天就是这样，火热和冰凉相交织的，它似乎总是承载着那些简单又快乐的记忆。夏花绚烂的那些夏天，曾经天天在嘴边唱的歌，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那些人，都在岁月当中渐行渐远。那个时候的我们很简单，那个时候的夏天阳光也很灿烂。

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小小天地城市。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5号还将会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

0: 系病化为主，气温也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移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入夏之后胃口变差，一碟食蔬，跟着节气吃对食物，这就是对身体最好的温柔。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400-611-6178，任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样，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燃继续倒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浪锁 FM 老友记，新。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带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
0: 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在青草里笑靥如花。
4: 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香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7: 香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背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系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与声音客栈收获。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挡住摄像头影响超

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这几天风力都比较大，也迎来了一轮降水天气。除了今天到20号，未来几天22号、24号至25号还将会有降水过程，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也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25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渐止转移到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到27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五集《

0: 周末的下午，沈林穿着光鲜亮丽的新衣服，开着家里新买的豪车去参加同学聚会。他在酒店门口遇到了老同学杨雪和朱培东。
1: 哎呀，在这儿呢，就在这儿。开车来的，是不是躲酒呢？
2: 我送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3: 好，
2: 哎呦，好久不见了。哎，
4: 沈总越来越漂亮了。
2: 少来这套。
4: 哎，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嗨，
2: 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4: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2: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哎，
1: 说好了啊，不醉不归啊，今天。
2: 放心吧，肯定喝。
5: 杨雪，
0: 神采飞扬的老同学田艺萌穿着高级定制的时装走下了保姆车。你卖美容仪？杨雪和朱培东立刻围了上去。沈林被冷落在一旁。
2: 行了，您别寒着我了，朱总。
4: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2: 就算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1: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
0: 三人互相寒暄了几句，田艺萌终于意识到了沈林。
2: 嗨，沈林，又好久不见，越来越漂亮了。逆生长啊你！
1: 少来吧，你从车上下来，我以为哪个大明星来了呢，太有范儿了。走吧，快进去吧。
4: 走。
2: 你没变样呀？
1: 我能变吗？还是当年的傻样。
2: 嗯，真是没变。
0: 娜娟和李小月一起登山，半山腰云蒸霞蔚，风景如画。李小月不由得停下脚步，拍起了照片。
2: 咦，换个姿势，快点，没意思。
6: 行了，走吧。
2: 走啥呀？
1: 进吧，累。
6: 不刚卸完吗？怎么刚才在下边？
2: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6: 等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2: 这操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6: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就为了看流星雨。嗯，走吧，走。
2: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6: 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2: 蓝人。
7: 起步，走。
0: 娜娟背着李小月继续赶路，李小月甜蜜地笑了。天色渐暗，老同学们在酒店里欢聚一堂。酒过三巡，杨雪又举起了杯子。
1: 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啊！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的。哎，咱们喝一个，来。
2: 哎呦，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8: 哎
9: 呀，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1: 来一口。
9: 我们俩敬6053三枝花一杯，好吧？
2: 来，
9: 一起啊！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
0: 男同学老孙和田艺萌碰了碰杯。
9: 哎呀，艺萌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2: 真不是我挑剔，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9: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0: 见田艺萌有些尴尬，沈林在一旁解围。
2: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
3: 人家艺谋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
5: 对不对？
8: 我好心，
5: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8: 你这还感谢？你看，
5: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就忙工作。
10: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8: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0: 听到这话，沈林暗自得意，他主动起身倒了一小杯酒。
1: 我一杯一杯，
8: 一杯一杯完了，我陪一杯。我们
1: 敬大家，敬大家，
8: 来，人生赢家啊！
1: 来，一萌，来。
8: 不过一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1: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8: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不在这是啊。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3: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5: 这事儿
3: 啊，对呀。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5: 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0: 田艺萌的话无意间刺激了在场的女同学，沈林有些不高兴了。
3: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去。

0: 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
1: 田以萌不知可否。
2: 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3: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2: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0: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2: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3: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0: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2: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2: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0: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
1: 眼见两人就要吵起来，你这话朱培东赶紧过来劝和。
4: 两位大美女，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
1: 田一萌还在喋喋不休。
2: 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这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1: 娜娟和李小月在山顶扎好了帐篷。
5: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6: 每一天啊，
5: 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6: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一公司面试，做公关的。嗯，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5: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6: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5: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儿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6: 我想想吧。
5: 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6: 有备而来。
5: 什么有备而来？没有。
1: 不一会儿，在暗夜的帷幕下，无数流星划破了天际，绽放出绚丽的光华。娜娟牵起李小月的手，漫步在星空下。
5: 走。 看到没有？
7: 哇！
8: 看见了吧？
7: 嗯。
5: 又来了，又来了。
7: 真的好多呀。
8: 好看吧？
5: 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7: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5: 那是。
7: 那星星晚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5: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7: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5: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
7: 嗯。
5: 我之前不给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7: 我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5: 好，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1: 晚上临睡前，沈凌还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事儿，他怒气难消，扔掉了手里的梳子。躺在床上的那伟很好奇，
9: 怎么了？
10: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
9: 嗯，
10: 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他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9: 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啊。
10: 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
9: 为什么？
10: 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9: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
10: 我想了想，六千就六千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11: 啊，不，你先别这么冲着我。你好，哥哥先回答你的三个问题啊。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啊，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犯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啊？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10: 嗯，怎么还有四啊？
11: 我自己加的。
10: 哦。
11: 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
10: 嗯。
11: 孩子活泼不活泼？
10: 嗯。
11: 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10: 嫉妒吗？
11: 这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10: 我觉得也是嫉妒。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李小月入职了每一天每夜，相貌出众的她很快便引来男同事的搭讪。
12: 你好，新来。
13: 你好，
12: 啊，我叫崔啊，他们都叫我小崔，广告部的。
1: 李小月的到来也引起了江山的注意，在总监办公室里，江山颇有兴致地向纳维打听。
5: 哥，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妹妹
11: 啊，
5: 嫁人了吗？
11: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12: 啊。
1: 纳维随即走到李小月的工位。
5: 崔哥，来。

0: 工作间隙，李小月来到纳伟办公室。
1: 纳总啊，
2: 严肃点，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
1: 嗯。
2: 啊，我要不在，你就问咱们部门这些老人，他们人都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
1: 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办新房落成，跟子萱这作业交给我办怎么样？先让领导见识见识我的能力。
2: 你行吗？
1: 当然行了，这都不是事儿。
2: 也不白干啊，有劳务费的。
1: 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
2: 5万以内，怎么热闹怎么来。
1: 嗯，
2: 哎，我认识一家和咱们公司长期合作的物料搭建团队，找他们有优惠，然后把那个微信推给你。
1: 好嘞，那我先走了。
2: 嗯，
1: 那都再见。
0: 李小月回到工位，发信息给纳娟。
3: 顺利入职，大家都很热情，尤其是广告部的小哥哥。
0: 纳娟看到信息后，随即打来视频电话。李小月走到楼梯间里接听。
1: 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4: 关他啥事？我关心的是你啊。
1: 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4: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腕儿谍战吗？
5: 就装吧你。
4: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1: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4: 好，好，好，好。
1: 那我挂了，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4: 收到。
0: 过了些天，子萱的周岁宴就要到了。这一天一大早，纳伟和沈林带着两个孩子开车前往沈家村。沈林在路上发着朋友圈：
6: 起大早赶大集，回家参加爸妈的新居落成，忙碌且快乐。
0: 心情愉悦的沈林又拿起手机自拍起来。

0: 很快到达了目的地，沈林的父母和乡亲们热情相迎。
1: 妈妈，
2: 哎，妈，来，爸来给你开门，慢点，哎呀，好，哎呀，这样，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大美女，
3: 救我了，
2: 小老爷了吗？
0: 沈磊和谢美兰提前到了，纳维打开后备箱，招呼他们一起搬东西。
4: 来了，
2: 子轩，
5: 子轩，进屋吧，进屋，
2: 月月，
6: 来，
2: 我把这拿走。
7: 哎，姐夫，哎，你这车可以啊？
2: 什么？就代步工具，
7: 给我。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五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六集。
8: 沈凌抱着子轩走到谢美兰身边。
9: 姐，
10: 美兰，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怎么那么瘦啊？
9: 我那都瞎忙的。
10: 沈磊，你看你媳妇瘦的，你是不是没给人照顾好？
11: 姐，那你可太冤枉我了。
9: 没有没有，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赶紧赶紧进来。
8: 众人走进新房的小院里，那位给沈家的亲戚们分发礼物。
12: 老大爷，哎呀哎呀，
13: 这还收东西啊？这
12: 吃啊，一定吃。
13: 这
12: 老大爷，不走。老大爷，
13: 我
12: 保证给你，咱回去。
13: 那我们回去了。
12: 哎，哥，等我，
13: 我这就不用了，不用收。
14: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老话说的对，
10: 是不是？
14: 是。
15: 咱明天见啊！
10: 哎，明天见。
8: 第二天中午，那子轩周岁生日兼沈家新居落成典礼开始了。村里的红旗食堂门口拉起了横幅，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宴席上，李小月和小姐妹们表演了开场舞。 之后，那伟代表全家上台讲话。
15: 我爸有点激动哈，我替我爸说。时间真快哈，一下就10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位，谢谢你们，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
16: 好，
8: 开席了，色香味俱全的特色农家菜摆上了。

0: 桌子，纳伟和沈林开始敬酒。
1: 陈老爷，
2: 得嘞，
1: 你这个来过来给你们敬酒，开心开心，
3: 哪里？
4: 身体健康。
1: 哎呀，谢谢大家啊！你们照顾不周到。
3: 谢谢。
0: 厨师长笑容满面的走到沈磊面前。
5: 哦，疯子，大厨师啊！
6: 埋汰我是吧？怎么样，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5: 好吃，啊，合适的。来，喝一杯。
0: 邻桌的三大爷向沈磊招了招手。
7: 奶子，奶子，
1: 哎，来吧，三大爷，
7: 过来。
0: 谢美兰跟着沈磊走到三大爷身边。
8: 哎，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
7: 来，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1: 没多少，八千。
7: 行啊。
9: 哎，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1: 我哪来的钱呀？
7: 哪能没有钱呢？
10: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
11: 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这么说了也不
7: 太是。
12: 奶奶呀，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9: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了不眼馋呀？
1: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
0: 听到这话，谢美兰有些不自在。
11: 哦，我敬你们。
0: 司仪在台上宣布着，
13: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哇，我们的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
1: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13: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抓周的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
0: 抓周理论要开始，纳维手机响了。
13: 宝宝在听我的语音，希望。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
1: 哎，领导。
13: 大家都在猜鸡腿。哎。可以当抓鸡腿的有多少掌声吗？
0: 接完秦玲玲的电话，纳维脸色骤变。可他看着眼前阖家欢乐的景象，只能强颜欢笑。宴席进行到一半，纳伟被迫改变行程。很快，他和江山会合。每一天每夜的几位股东迅速赶到了郊区的一家寺庙，众人见到了遁入空门的王睿智和哭闹不止的秦玲玲。
14: 老公，你别吓我行不行？老公，老公，你跟我回家吧，好不好？
15: 叫我去哭嘛。
14: 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
15: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放下吧。
14: 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呢，啊！你今天跟我说放下，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5: 怎么一伙人呢？
0: 秦风上前拉住了秦玲玲。
15: 咱们救护处行吗？有地方吗？
0: 秦玲玲和秦风跟着王睿智走进禅房后，江山询问秘书：“
1: 主持人，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16: 没发现。”“
1: 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16: 不知道啊。”“
1: 嘿。”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工资不干活是吧？
16: 王总没在，谁敢进去啊？
15: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
0: 此时，另一名股东老汪。

0: 向王睿智的表妹刘燕发牢骚。
1: 刘燕，你表哥他怎么有什么事儿啊？
2: 不知道啊。不是，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好几年没去我表哥家了，我是真不知道啊。
3: 不知道大哥到底唱了哪出，现在就希望领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1: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见了吗？他来真的呀！完，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咱那期权全作废了。
3: 哎呦，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不爱听你说话呀？这么丧啊！
1: 那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
0: 秦玲玲在屋里苦口婆心地劝着王睿智：“
4: 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
5: 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4: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那咱就在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专门给你修行。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
5: 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0: 秦风也走上前质问：“
6: 美凤，绝空，绝空师傅，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这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5: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 C 轮？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
0: 几位股东在院子里也一筹莫展。
1: 哎，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3: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
1: 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
3: 我的，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他做这个 PPT， 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就带他来了一次，后人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哎，
1: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个温泉，这不都修身养性？
3: 人家这我那 PPT 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嘛？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他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 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6: 成了，扯上扯不上的，你可以看看玲玲怎么说了。
0: 秦玲玲软硬兼施，可王睿智却不为所动。
4: 行，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6: 你们的，你这我不管，我多爱管似的，我这哎呀。
4: 老公，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
5: 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执，必定大圆满。
0: 江山和那伟小声的嘀咕：“
7: 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3: 没事，说明这事儿有缓，有缓。
0: 突然，秦风强行把秦玲玲拉出了禅房。
4: 啊！我要和你拼了！你，
6: 行了，
4: 儿子，这自私鬼！你
0: 离开院子前，秦风恶狠狠地盯着那伟。
4: 放开我！
6: 你真棒，你真棒！
4: 放开我！
6: 自己走，自己走。
3: 走，这就走啊，刘总，刘总啊！
0: 众人离去后，面无表情、心如止水的王睿智走出来，向那伟单手行礼。那伟郁闷地开车离去。

0: 晚上，身心俱疲的纳伟回到了家里。沈林把纳卷和李小月也叫来了。
1: 你们俩怎么来了？
0: 吃晚饭的时候，纳卷边吃边看着哥哥。
1: 那看我干啥？有什么话说。
2: 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1: 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他哥高管，那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是吧？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2: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0: 李小月白了一眼纳卷，
3: 不是你是阴谋论吗？不是，
2: 我说的是事实啊。
0: 沈林放下筷子，愁眉不展。
3: 哎，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现在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嗯，当时是你把王睿直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1: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他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睿直说进山里头。我在王睿直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修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睿直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2: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1: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

0: 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啊！哎呦，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1: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
2: 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3: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2: 那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0: 等，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元志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2: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4: 纳娟的一席话说到了痛点，沈凌和李小月都沉默了。心事重重的纳伟突然呵斥一旁的纳卓越：“
0: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5: 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六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11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

0: 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

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主持人董小姐，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直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而文章合集农民工陈直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8点下班，吃过晚饭，陈直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11、12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的邻居做辣椒炒肉，像是在你耳边挥动锅铲。

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十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直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

0: 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
1: 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样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一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的图书室，选一张空桌子，从早上9点开始，中午囫囵吃一份10元快餐，一直翻译到晚上8点闭馆，一天能翻译3000个单词。因为打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芝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着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0: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常年有一种青涩的气质。他大约1米7高，偏瘦，戴一副细框黑色眼镜，喜欢他一双拖鞋，走路飞快。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直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房买车，没能让全家房买车。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
1: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都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现实的都是合乎理。

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章。踏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会儿。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丝毫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直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直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
把别人家的姑娘骗

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植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植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三四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志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两年时间，林秀秀从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科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志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
1: 见你，
0: 我想和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3: 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6。

0: 4001-6178，400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高楼林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球，同时欢迎关注各大
1: 员，相对轻松，干满六个月可以升技术员，工资会比生产线工人高一两千。另一个是调配手机摄像头的部门，可以坐办公室，但需要懂电脑，工资比生产线低一些。两人商量后决定选择自动化车间。我是想着他能不能做久一点就可以升技术员了。厂里各种规章制度管得严，比如工服必须扎进裤腰，不能穿拖鞋，工牌挂到胸口，一有不合规马上扣分罚钱。陈志觉得实在可笑，而林秀秀说，你既然拿了人家的钱，那就按人家的规则来。林秀秀并不责怪他，他知道陈直的格格不入，他无法理解得学对陈直意味着什么？
0: 一边上班，一边把哲学当业余爱好，我是不反对的。林秀秀说，陈直休息了十天左右，就重新出去找工作了。很多时候，林秀秀希望把丈夫往生活里拽一拽。每次跟待在江西老家的儿子视频通话，陈直觉得无话可说。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他怎么能理解大人说的话呢？不会很反对我读哲学是吧？但比起林秀秀的热情，陈志总是试图逃开这些亲密场景。他不愿意说自己给妻子洗衣服，也不愿意回忆给妻子做了什么好吃的。几次追问之下，陈志给出的答案让人诧异，我不想显得我和我老婆特别亲密。他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故事，他是一个富二代，但是放弃了巨额遗产。他想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前线，希望自己能够被杀死。他的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受到很多人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他直接和支持。
1: 但是它直接就是那种把经济条件过好，所谓的柴米油盐。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用那种比较庸俗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然而他同样时刻拿世俗意义上的金钱价值观衡量自己，他认为村里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是读书最好的人，如今却沉沦在各处流水线上打工，成为最没用的那类人。他重复讲过一个故事，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广东找他，谈话中他说自己是混得最差的，而朋友没有反驳，他说自己身处社会最底层，感觉自己因农民工身份被轻视侮辱。他举的例子是到理发店，店员都不理我。因为采访让他无法静心找工作，他迟迟没有新的收入。问他最近一次感到焦虑是在什么时候，陈志说，我一直很焦虑，现在就焦虑，因为没钱。他时常说哲学无用，我经常处在很没钱的状态。在这样很极端的状态下，我是觉得哲学没用，哲学也不能让我赚到什么钱。假如让我吃饭都吃不了的话，那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

有过3年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真多的时间，陈志梅碰过。

0: 而不是哲学那种非常深刻。17年，陈志在汕头。玩具厂的工作结束了，他没找到新工作，没有收入，真正到了吃饭都吃不了的地步。绝境下向工友开口借钱，对方借给他几百块，这是他为数不多愿意用朋友来称呼的工友。他决心全力投入到哲学中，写出几篇论文。他列了4人计划，然而每篇几乎只有一个标题。他坐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着太阳从出生到日落，屏幕一片空白，不由得陷入绝望和自我怀疑。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吧，哲学本身我是干不了了，必须放弃。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喝白酒，买最便宜的二锅头，把自己灌醉了才能入睡。陈志尝试过这所股票，投了几千块，不到一个月时间亏了2-3千，他赶紧全取了出来。有段时间听说程序员挣钱，但不太能看懂编程教材，想过报班，但费用至少1-2万，他交不起。后来有几位同乡在广州开电商公司做服装直播，他也过去帮忙打下手，但这门生意只维持了3-4个月，就因亏损太多倒闭了。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赚钱的想法，我认定自己赚不到钱的话，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干。他重新逃进哲学。在陈志2021年写的文章中，他坦诚，我感到我想要赚到钱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最好放弃这种赚钱的幻想，因此我再次回到我自学了多年的哲学，主要是海德格尔。张文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之一就是海德格尔。他在豆瓣海德格尔小组看到陈直发的翻译文章，发现翻译很不错，没有明显错意，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思想把握得比较到位。当时以为他要么是靠这个吃饭的，要么可能是中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做一些翻译。因此当张文看到陈直的媒体采访，他说自己是深受触动的。读哲学不是一个阶级性的东西，你去图书馆有书就可以看，这是很低成本的。但让我触动的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或者朋友不工作，可能每天的学习效果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来出的成果肯定也是比他少很多，我觉得挺讽刺。张文觉得这不是阶层的问题，更关乎个人选择。然而陈志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重新回到哲学，现实却依旧是个无解的难题。在2021年的那篇文章中，陈志特地用括号补充了一段话，我现在说这句话感到很悲哀，并且是多重的悲哀。我感到我是在赚钱无望的情况下才去读哲学的，而不是哲学本身促使我参与其中。另外，我感到悲哀的是，我不得不接受我贫穷的事实，而贫穷能够导致很多困难不幸的出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享的小说广播剧，搜寻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陈芝知道哲学是无用的，就所有期待，所有期待。11年前，他为了哲学放弃学业，成了传遍乡邻的失败案例。他在哲学上感受到最深的绝望和无力，却无奈地发现赚钱对他来说同样无望。残酷的是，11年过去，他能用来改变现实的似乎只有哲学，哲学成了唯一可选的路。最近有出版社编辑建议他可以写一些普及性的哲学文章，比论文更容易有收入，他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媒体联系他进行线上分享，给他打了笔劳务费，他的笑容藏不住。我没有想到还能有钱，一所高校邀请他取消了，他有点遗憾。我还想通过这个得到点演讲费，他得到点演讲费，他很久没有收入了。张文判断，以陈芝读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研究生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读完研究生之后呢，要读博士吗？那是一条更艰难的道路，除了学术水平，还关系到各种人情交往，这是陈芝更应付不来的领域。要以哲学为生吗？但张文说，我们一个班16、17个人，可能有80%的人是考选调生当公务员。

一位农民工可以读哲学吗？毋庸置疑，他当然可以。可另一方面，他也确实会承受更大的代价和痛苦。2021年重新回到哲学，陈实已经现实了许多。他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想借这一出版作品为凭证，作为同等学历入读大学。但他不知道同等学历的认证条件至少需要具备大专学历。帖子火了之后，一位哲学系教授给他提建议，鼓励他可以先自考补上学历，再一步步读研究生博士。陈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自考的只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通过文凭来证明自己。后面又说自考要花上一两年，他已经31岁，不能将时间花在这里，而且自考还要花钱，不能赚钱，不值得为了一个什么自考的本科学历甚至专科学历，我不想干，就这样。他有一些烦躁地点着鼠标，我也不是非常想读大学，我觉得自己读也可以啊，我都这么多年过来。可是你说很痛苦，你想改变现状，那自考可能是个敲门砖。陈志第一次在聊天中拔高了声音，这不是我的问题了是吧？是社会的问题是吧？所谓的敲门砖本身就是不合理，我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不合理的所谓敲门砖呢？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最后决定一路从出租屋走到工业区，旁边的快餐店。陈哲突然开口，我也可以一直这样痛苦地活着是吧？在这些厂里打工的人大部分都这样，我也可以。他又强调了一遍，我也可以。31岁这年，陈哲重新阅读尼采。20岁出头，他不喜欢这位哲学家，不喜欢尼采反对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也不喜欢尼采在言论中表现出的对女性的蔑视。后来人生被磨盘压了又压，他好像下意识地开始和生活和解。尼采有句话是，他是肯定自己的生，你样的遭遇或者困境，你依然爱他，你不会为离开厦门之前，我和他在附近的公园又见了一面。深夜的工业园区有装载货物的卡车驶过，陈志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轻轻开口，我一直以来还是非常想在大学中学习哲学的。在他的理解中，大学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是阅读哲学的好场所。他几次强调，我一直都是想按照学术规范来学习，我想做点在学术规范之下的东西，所以我才说我想写论文，这样的话我就有可能被承认是一个哲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爱好者。他没告诉父母能进入大学那是可以，说的。在大学工作听起来还是挺光荣的，他说如果有更为轻松的工作的话，我也不是一定要入读大学。我在最后才发现，抛开围绕在陈志身上的所有争议，所有有关哲学的讨论和指责，陈志想要的其实只是一张能稍微脱离现实的安静的书桌。2021年12月初到北方的学校进行面试，他抱了极大的期待，这是他接到的最好的工作邀请，在校园里工作不看学历，薪水比工厂临时工高，对他的考核目标也不高。等待结果的时间里，他住在校园里的免费招待所，吃便宜的食堂，每天花不了几个钱，这让失业后微少了点焦虑。他每天到阶梯教室高度紧张地阅读，计划着如果能顺利入职会有更多的时间，从明年开始尽可能想办法发论文。他还希望发表英文论文，又苦恼自己的英语水平不够，对待生活里的各种难题，他笃定地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如果以后我哲学水平高了。我想起在厦门的一个夜晚，在那张书桌旁，我们谈起克尔凯郭尔，他起了兴致，我现在正在翻译，我念给你啊。他打开自己的二手电脑，找到那行让他感到激情的句子，关键的事情在于找到一个真理，一个对我来说真正的真理，
聊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而活，可以为之而死的理念。他还没有找到那个真理，但起码在那一刻，他确实是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痴迷哲学的打工人陈直的故事。在被媒体关注之后，他离开工厂，在河北一所高校面试成功，成为一名期刊编辑和排版员。陈直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些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取得更多建树。欢迎大家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4: 谁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3: 呀，
2: 观众演员。
4: 美名天下扬，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今儿这又是一段老北京的民间传说，叫做姚家井。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5: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举头只为淫人妇，难保妻儿否，嬉戏眼前谋，孽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每骰邪淫一笔勾。今天来的人可是不少啊，刨去空座咱们算满了，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是咱们北京相声大会头一次开晚场，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都有事儿，白天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是开晚场，因为什么。有人说了啊，是八大段，说错了，说成了八大棍了。还有人说这贵啊是这个富贵的贵啊，八大贵，说的怎么那么好，反正一人一说法，我跟他们解释有点区别。我也问过老先生，为什么有的长篇单口相声，早先呢艺人们非常不容易，也不挣钱，也吃不了饭，怎么办呢？哎，就发现这个评书非常好，哎呀，说评书的尊称为先生，挣钱也多，干脆这么着吧，咱不说相声，咱们也说书吧。好，这一说书不要紧的，你想啊，相声演员本来就幽默，节目里面加了很多的包袱笑料，这一下观众们都吸引过来了。结果评书界呢非常不满啊，就派出人来谈这个事儿，说这个你们不能说，在过去那个年代啊，有这个势力你不允许说，怎么办呢？双方协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可以说，但是我们给你什么你说什么。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 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康，到最后评书界答应了，摘出八段来给了相声界了。这八段没头没尾，搁了一块接不上，没尾巴听不清楚。为什么大家买完相声大全回技巧说这，那么这个手绢盖上了怎么办呢？哎，被盘问者有一套词儿：双足插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那么盘到这位的，你得包赔人家一天的损失。这是旧社会，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没事了啊，现在我这说着，蹭上了一位，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搭出去了。啊，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这样。我甭说话，来四个保安就姓李，刘子清、李子清，哥俩打小就在一块儿，别提多好了。到后来两个人都娶妻了，都生孩子了。刘子清、李子清干什么工作呢？就是简单说吧，就是民兵啊，那人叫团练勇啊，不挣工资挣馒头，每个月就合成馒头啊，也不知什么编制。这是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娘，一家有一小子。刘家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这两家呢，一家有一姑。王五帝呀，什么计划生育也都说得来啊。得了，那什么，咱们爱好做亲吧啊。两家生了之后，要是俩小子拜个把兄弟，俩姑娘呢是干姐们，一姑娘一小子，小两口啊。过了半年，这位生了，生一大胖小子，等这边吧。等两年没生啊，干腹水，嗯，啊，耽误事儿，要不说呢。哎，这两家还不错，姑娘小子在一块玩的挺高兴。小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顶个六七岁儿，小孩就知道。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我的时候叫青梅竹马两小。

0: 后这一屋啊，多大的都有。后这一屋啊，多大的都有。
1: 啊，有这6岁的、7岁的、12的、14的啊，68的啊。这是先生他爸爸。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老师走了，孩子们疯了，来吧，赶紧吧，耍吧，啊，唱戏玩，也没有别的东西，有墨啊，有那红颜色人珠，老师那个判卷子画圈用的那个，抹一脸啊，唱战长沙，这一包红的都使上了。一会儿屋里闹，旁边来人了，哎，别闹了，别闹了，孩子们，老师一会儿来非打你们。好，这孩子还这抹一脸红，这唱什么呢？这唱战长沙，你倒霉吧你啊！你们老师过日子多细呀 啊！给你们判卷子都画半了圈啊！你们这一包够他一年挑费，我告诉你们啊！别玩这个了，玩别的吧。这个大学长掏出骰子来了，啊，家里是开保局的，来吧，咱们课间活动了啊，来玩这个。啊，一只骰子，小孩们哪会这个呀？这捣乱呗。好，这一下不要紧，瑞子输了41个钱。到放学了，人家堵着不让走，掏钱，41个钱，我这没有钱，没钱不行，啊，我带着骰子出来，必须拿钱回去啊。这是我爸爸告诉我的啊。我真没钱，那明儿找你爸爸去，啊，让你爸爸打你，我明天一定给你。小孩啊。晚上回去哪儿弄钱去呢？偷他爸爸2两银票，过去花银票，偷了一张2两，也不知多少钱，转天都给人学长了。晚上回来，哈，洗完脸吃完饭该睡觉了，小孩上厕所，他走这功夫，屋里边他爸他妈妈就问这事儿：“哎，你动我那银票了？”“我没有，我这短了2两。”“嗨，你花丢了不能，我自己有数，是不是瑞子拿的？”嗯，啊，这可不行，这么小就偷，这大了他得抢去。一会儿回来我不打他，明儿早上起来，啊，我堵被窝打他。今天晚上要打他，街坊邻居出来，大伙儿一劝，管不了了。以后这孩子非得学坏了不可。明天早晨堵被窝啊，我打他。这是气话，夹带打孩子能真打吗？气话。他回来外边听见了，走到窗户外边，贼人胆虚啊，啊，这一听哟。2两银子破案了，这不要命吗？这不啊，就没敢进屋，推开院门就跑了。两口子跟屋还等着呢，等吧，等来等去没回来。这一嚷，街坊都出来了，哪儿去了不知道。不，这半宿周边都转遍了。转过天来，他爸爸把差事辞了，去了趟通州，去了趟延庆，紧跟着什么沧州啊、天津啊跟前全转到了，没找着这孩子。外边找不着，回家之后两口子怄气啊，这一矫情，2年的头上他爸爸家气伤寒死了。就这一晃6年都没回来，瑞子他妈哭孩子哭得到最后看不见了，眼睛失明了。他着急啊，人家招弟家里也着急。为什么呢？哎，因为曾经啊两家放过定啊，给过两个小白戒指，银子的，而且上面呢是两个小柿子，这叫什么呀？这叫白头到老，事事如意，啊，戒指拿过去就算两口子了。这么多年来，人家不能等着呀，姑娘不小了，那个年头说20来岁姑娘那就了不得了，这还不出门子，街坊笑话呀。实在等不了了，来过2趟，哈，瑞子他妈说干脆这样吧，也别等着了，哈。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给姑娘转聘吧。姑娘她爸爸李子清呢也觉着不合适，可是您说这事儿啊，我是要说这孩子回来啊，10年8年20年我都能等，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这么大的姑娘出来进去的，我这脸上不好看。嗨，别说了，去吧，给孩子转聘吧。那得嘞，那老嫂子，那我们就对不起您了。嗨，别说这个，别说这个，算了吧。那我转天我把那俩小戒指给您拿来。嗨，别提了，戒指还拿来干嘛呀？啊，我没有这使唤儿媳妇的命，这戒指甭拿了啊。孩子换糖吃吧。等于这俩小戒指就没拿回来，给后文书埋下了祸患。转过没3-5天来，哎，真有人提亲啊，给这招弟许配人家了。许配谁了呢？这太糟心了。姚家井这儿有一个货郎啊，挑着挑拿着这拨楞果，拨楞拨楞拨楞拨楞，卖什么呀？针头线脑，什么胭脂粉呢、啊、粉扑啊。

这个。这人今年多大了？42岁，姓王，叫王豁子。怎么叫王豁子？有点残疾啊，嘴唇这儿呢是裂开的，到东北叫兔唇，天津叫老凤，北京叫豁子。1米8大高个儿，脑袋跟冬瓜似的，长一脸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带小黑点儿，三环套月的麻子啊。这个脏啊，没洗过澡，掉坑里算洗一回啊，赶上下雨这洗一回，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见天跟这儿挑挑，都管他叫王豁子。他一直跟这儿做买卖，哪家都熟，他特别喜欢这招地儿，呵哈，好看。你想啊，招地儿小的时候出来进去的，他就爱看人孩子好看，小姑娘白白胖胖的，大了之后亭亭玉立，女大十八变更了不得了。好比说招地儿上他这儿买线来，他那废话能一车，哈，招地儿来了，买一个钱的线，他乐了，哼，你越长越好看，哼，多好看，一个钱的线是吧？哼。我跟你说呀，你小时候就好看，哼，现在了不得了，头梳的也好啊，哼，你看多亮的头，脚裹的也好，哼，你妈给裹的脚是吧？给你这一个钱儿线，有那个好便宜的，一个钱儿给这么些个，我也来吧，好吧，来一两银子的线，嗯，一两银子，嗯，给你，嗯。他拿这个补那亏空啊！按说这么个人呢，找不着媳妇儿，天缘凑巧，这是该着的事儿。他家里边呢也没什么人了啊，就是有个姐姐在人家大宅门里面呢当老妈子当佣人。哎，这大宅门里边有一厨子叫赵三丰，呵，炒菜手艺不错，但是作风差点啊，一来二去的跟这个豁了嘴他姐姐俩人就勾到一块儿了。本家很生气，怎么呢？这中午12点吃饭，他们俩2点还没起，怎么办呢？就轰出去不要。出来之后到别处没人要啊，一问说你怎么着？我是厨子，我叫赵三丰。啊，不要，我们宅门里边老妈子太多啊，这点臭底人都知道，没活干怎么办呢？哎，这个豁子他姐姐找着活了，挣点钱养着他。本来他姐姐呀，有丈夫，生生让他们俩人给气死了。合着这10年左右都是这个豁子他姐姐养活赵三丰，最近赵三丰了不得了，到李亲王府里边当厨子，李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国人上家来吃饭，他一炒菜，外国人一吃，呵，好啊，打这儿起上人见喜，一步登天，手底下包葱的40来个，了不得了啊！王爷跟前大红人，发了财了，这小子倒是有点良心。这10年呢，哎，全靠着豁子他姐姐了。得了，俩人搬一块儿过，算两口子吧。我怎么办呢？我要报答一下我这小舅子啊，补和补他。在这个护国寺这儿呢，给他开了一个小绒线铺，不用出去了，就在这儿做商吧。后边呢有个小三合院的房子，跟这儿住。啊，以后说有什么用姐夫帮忙的地儿，尽管说。啊，一个人嘛，40来岁，得了，找个媳妇吧。啊，你说你要什么样的？我要一个白的，哼，我要一尊的。啊，行，找去吧。找来找去，找到招弟儿这儿来了，拖出媒人来。姚家井这儿挺有名的一个媒婆叫左大脚，给说去吧。来到这儿，招弟儿他爸爸一听，这可不成，谁不知道这老活了这个啊？这人没到，这味儿先到了，我这姑娘也不答应啊。呼，媒婆会说。他不说这豁了嘴怎么着啊，他说这姐夫怎么好怎么好哈，以后两口子嫁过去呢怎么幸福，过日子多好，三说五说把老头心说活动了。反正是这样，我就这一个姑娘，要是跟他也行，我得要钱啊，我要一个礼。什么叫一个礼呀？ 光绪年间一个礼是96两白银，我要一个礼。媒婆回来一说，当时就拿出来了啊，拿出了1个半礼。怎么回事呢？媒婆说人家要1个半啊，他得做半个礼。这一放定4大金，什么金链子、金镯子，好，大戒指半斤1个啊，挺有钱。定好了龙凤大帖，准备要迎娶，
比如说9月26号要迎娶了，9月25号瑞子回来了，无巧不成书啊。那么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嗨，想当初有打家里跑出来之后啊，自己也是不知上哪儿去，天亮了啊，出来转转吧，旮旯哪儿歇会儿啊，瞧见什么呢，玩一会儿啊，猛然间发现路边上有招兵的，有个桌子，有把椅子，有一位少官坐在这儿，桌上摆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小孩过来了，我要求当兵。啊，你要当兵啊？啊，你叫什么呀？我叫刘瑞子。叫刘瑞子，你怎么回事？我在家投我爸爸2两银子，我回不去了。哦，投2两银子就跑出来了？我投了我爸爸40两才出来的。哦，你把你那个名字写下来吧。哎，提笔一写，龙飞凤舞。少官乐坏，你还会写字啊？你可这可好了不起，这娘的太好了，你看这个字写的啊，全是黑的。他不认字儿啊，不新鲜啊，那个年头慢说是少官，统领都有不认识字的。这么着就当了兵了，每天呢在这个军队里边呢吃饱了就练，几年的功夫大小伙子了。而且这孩子很聪明很伶俐，记着自己呀、啊、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的，不能够再赌博了啊，营里边大伙谁玩他不跟掺和啊，所以这几年非常不错，上人见喜。现如今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大红人各是哈，3品军功4品顶戴，了不得了。刘坤一坐镇南京，这一年西太后调刘坤一进北京述职，有事商量，刘坤一带着刘瑞子带着手下的兵卒是来到北京城。到北京之后住在贤良寺，东安市场的后身就梅渣胡同那一溜，外省官员进京都得住在这儿。哈，刘瑞子一琢磨，我可是6年没回家了，跟大帅请个假，我回家探探父母，顺便完婚。进来之后给大帅请安，瑞子什么事儿啊？我跟您告假，跟您请5天假。哎呀，瑞子，咱们刚到北京，明天进宫拜见老佛爷，后天要拜会这何朝的文武，很忙啊，你什么事儿请5天假？一说这个脸红了，大帅，是这么回事儿，离家日久，想看看父母，另外呢，我小的时候定了一门亲，想回家完婚去。哦，这么回事儿。好，这样吧，我先给你2天假啊，回去之后呢，把事料理好了，这婚事啊本帅我给你做主，待会儿啊到账房支500两银子是我赏你的，谢帅爷。转身出来，领完了钱，不错的哥们儿全过来了，给你道喜啊，大伙儿随份子啊，你30我20的，加上大帅赏的，加上这些年自己攒的，有800两银子，都弄好了，贴身带上，换上了衣裳，把这腰刀别在后边，刀把上挂着自己这顶子，哈，荣县是3品顶子。由打这儿出来之后，雇车奔牛街，啊，直接去姚家井，没车，到那儿拉不回座来，得到牛街北口下了车，再换车奔老君地，奔姚家井。来到了姚家井的大街上，瑞子非常的感慨，一走6年了，瞧瞧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街，心里是百感交集呀。小的时候不懂事啊，现如今我长大了，要好好孝顺我的父母。迈步往里就走，对面来个老大爷，他还认识，啊，论着呢喊三大爷，街坊邻居，赶紧过来了，这一请安，三大爷，把老头吓一跳。怎么呢？穿正打扮这是当官的，啊，来个官给我请安，老头害怕，哎呦呦呦，您别介，您别介，您别介，这个这位大人，您认错了吧？没有，哈哈，没有没有，我认识您，您不是张文顺张大爷吗？啊，哎、是我是我是我，你是谁呀、啊？啊，我是刘瑞子啊，回见。老头一转身，当当当当，蹦着就跑了啊。瑞子纳闷儿，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老头不爱理我呢？

0: 老头想得多，哈、啊，过去那人怕官，心说姚家姐现如今都知道啊，明天王豁子要娶招娣儿，今天他回来了，穿着打扮这是当了官了，两家真打起来出了人命，官老爷来一调查，说来了之后先跟我聊天，这干系我吃不了，啊，老头想得多，转身跑了。瑞子纳闷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玩牌这事儿啊，人家还记着呢啊。得了，人以后得学好啊，迈步就往这个大街上走，两旁边所有的大门都探出半拉脑袋来，都看。街坊传这传得快、啊，可是瑞子走到谁门口，啪门就关了。就听这趟街上咣咣咣起咣起咣起咣咣了咣咣起咣起咣咣。后来这个这趟街成了中国快板培训中心了，一路走一路瞧，来在了自己家门口，站在门口眼泪都快下来了。还是这东倒西歪的两间房，墙头上都是草，微风吹来随风摇曳，屋里边黑着灯，院子里边破破烂烂，拿手一推着门，这门都快掉了，迈步站在院里就喊娘娘，天性啊，小孩回来都喊娘，你无论哪儿你出去旅游去，你干嘛回家都是娘妈，都这么喊，没有喊别的，一回来四姨夫啊，哎呦，喊完了娘，听着屋里边老太太说了，这是谁恶心我呢，我们家没人了，都死绝了啊。瑞子很纳闷啊，听声音是自己的母亲，显得苍老许多，老太太说话怎么这么横啊，推开门一瞧啊，哎呀，屋里边漆黑一团，恍惚瞧着自己的母亲坐在炕上，哈、啊，被窝都打开了，坐在被垛上正擦眼泪呢，怎么回事啊，刚才李子清来了，就是招娣儿的父亲，瑞子的老丈人啊，这个老嫂子，明天姑娘出门子了，我接您喝喜酒啊！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他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哎，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武松打虎这段水浒传当中非常精彩的桥段，哎，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就叫武松打虎，李金斗陈永泉合说，只不过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演绎，咱们共同来收听。
4: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5: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4: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5: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4: 我呀，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5: 嘿，你全行啊？
4: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5: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4: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5: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4: 武松打虎，
5: 哎，
4: 您扮演谁？
5: 我扮演武松啊。
4: 我呢？
5: 你不是多面手吗？
4: 啊，
5: 你来个一杆四。
4: 一杆四，
5: 前面的九宝
4: 啊，
5: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4: 哦，分出表演区来。
5: 哎，我武松上场，
4: 你给我打家伙。
5: 您请。
4: 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

0: 啊，
1: 空来夸一拆来夸，
0: 而今旧貌盼连身，
1: 光才夸
0: 旧貌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0: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朕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抗柴抗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朕是
1: 不卖。
0: 什么毛病这位？难道怕俺五品不成、
1: 啊、
0: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耗子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1: 是，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海燕。
1: 这位也下头机灵。
0: 酒报
1: 有，
0: 你酒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
0: 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
0: 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1: 抬抬抬抬抬啤酒、
0: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1: 您打算喝什么酒？
0: 我得喝白酒。
1: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得搭菜、
0: 啊

0: 酱皮鱼。
1: 这菜比酒贵，
0: 他给你们喝。
2: 不要这样啰嗦，
0: 是
2: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0: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2: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银。
0: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言乱语。
0: 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胆寒红马饮，
0: 怎么着？
2: 一生，这多别扭啊！
0: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

0: 尝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这是干了。
2: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0: 有啊，俺要走了。
2: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0: 有毛
2: 有，
0: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2: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0: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0: 不，真是此某，俺也不再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0: 多少人方能成行？
2: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0: 啊，
2: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0: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0: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2: 景阳岗大酒店。
0: 大酒店
2: 背有高间。
0: 高间
2: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细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0: 哎啊，我热死了。
2: 我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0: 哎，这还差不多。
2: 那您就住下吧。
0: 俺要走了。
2: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0: 当真要走？
2: 果然要走？
0: 果然要走。
2: 嘿嘿，那咱就白的姑了。
0: 啊，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0: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0: 哦，他们够着呢。
2: 听见了回答。
0: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2: 打一个，
0: 等吧，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1: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0: 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2: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
0: 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1: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
0: 打我打我。暂停。
1: 哎，怎么回事？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了呢？
1: 嗯，
0: 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
0: 来吧，
1: 我打。
0: 唱台唱啊啊，叫叫叫，唱茄子唱茄，唱茄茄茄茄茄。
1: 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2: 嗯，怎么了？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1: 五影，
0: 他偷你东西了。
1: 五影，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1: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0: 啊，
1: 一五影，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1: 只因猛虎吃人。
0: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1: 俺想什么？
0: 想起来再说吧。
1: 嘿，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嗯，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1: 嘿。纯在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哎，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俺打官司。
1: 哼，想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见官？
0: 少说废话，走着。
1: 哎，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走着。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起了花了啊！
1: 好，给我锁上了。
0: 好嘞，大大哥，我挤鼓去。
1: 去吧。
0: 咚咚咚。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鼓是处理的呢。
1: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0: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敏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样？
1: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不，
1: 怎么？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津包子。
2: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壶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2: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壶，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1: 县里指着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2: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2: 哦，感觉他

0: 何之罪？
1: 是要忍何罪之忧？
0: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0: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也是你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三叉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空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一起欣赏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武松打虎》，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跟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

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1: 谁给我的勇气，回首已来不及，一滴去太追忆，需要逃避。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2: 光阴自有分寸，他只笑我几岁尚且天真。
0: Lindsay Ray First Night。
3: See you running towards the sun Like I'm running to a plane
0: Kalani featuring Usher Shoot or Never。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2026年的5月20号，我们在早上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的情况啊。未来几天呢，我市将会开启一段阴雨天气过程，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做好准备。未来十天呢，你看今天22号、24号、25号都有降水的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云系变化为主。那么受到降水影响呢，像昨天最高温度呢是在24度左右，其他时间段最高温度是在26度到29度，最低温度呢是在19度到22度之间。我们也一起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月20号，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天，气温呢是22度到28度。明天21号阴到多云，气温是19度到28度。降雨时段呢，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也有所下降啊。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日常出门呢，我们要备好雨伞雨衣，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早晚出门的时候备好薄的外套，谨防着凉了。上班路上，我们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好，关注过天气，我们今天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这首《小酒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啊！我们在周三早上的7:11，此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关注。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住的酒店床单真的是新的吗？是换过的吗？最近呢，有媒体记者暗访发现呢，广东多家知名酒店的床单、枕套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呢不乏中高端酒店。记者呢用特殊的荧光笔啊，在多家酒店的床单、枕套、浴巾上做下记号。这种墨水呢水溶性很强，正常的洗涤就能够去除，那么紫外线灯一照就会立刻显形。记者退房之后再次入住同一房间，用紫外线灯一照，发现前一天的标记还在，枕套没换，浴巾没换，就连水杯都没有洗。调查期间的记者以住客的身份向多家酒店保健人员询问更换的流程，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相关物品为一客一换。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武寒就直言说了，他说嘴上说一套，手上干一套，客人的睡眠质量、过敏体质、传染风险都被糊弄过去了。有网友微微表示啊，床单、被套、毛巾等不换带来的

远不止心理不适啊，更暗藏多重的健康风险。确实哈，有网友苏小懒就担心了，说如果上一位这个顾客患有传染性疾病，那么遗留的病菌可能会造成交叉

有的只是把床单拉直，把被子铺平，把枕套摆齐，就算清理过卫生了。也有网友叶金福分析说啊，多数的旅客默认一客一换是行业底线，既不会主动的去核实，也不会细致的去查验，这无形之中的给酒店壮了胆。此外，即便遭到消费者的投诉，相关部门也多仅以处以象征性的罚款，轻微的惩处根本不足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我们再来看到新京报给出了评论，建议监管部门引入公开道歉、信用降级、高额罚款等等更严厉的措施，让违规酒店曝光在公众监督下，真正的感受到失信的代价。呵护公共卫生安全不能只靠酒店的自律，更需要制度的约束、技术赋能与公众监督的合力。唯有真正的做到一客一换，才能够让顾客住得放心，让社会感到安心。在我看来啊，一客一换是酒店不可逾越的卫生底线，更是经营诚信的基本体现。花相应的价钱，消费者理应享受到干净安全的居住环境。敷衍打扫、虚假承诺，既伤了游客的心，也扰乱了行业的风气。整治酒店卫生乱象啊，不能只靠行业自律，更离不开严格的监督和有力的惩处。也希望各大酒店能够坚守服务初心，守住卫生红线，同时呼吁大家要擦亮双眼，主动的监督维权，多方携手，共同营造安心舒适的酒店住宿环境。今天我们在热点关注当中啊，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啊，很多人在外出的时候，怪不得要自带那个一次性的啊四件套啊、毛巾啊之类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的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早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的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上班路上。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嵩的这首《我乐意》。

0: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0啊，我们来关注咱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交通文旅赋能服务城市温暖。近期呢，市文广旅局啊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创新推出了交通文旅推介官项目，让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出租车、网约车变身展示镇江风采的流动名片，持续提升我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此前我市组建的镇月行志愿服务车队呢，长期在节假日大型活动期间提供交通保障服务，广受游客和市民好评。数据显示啊，今年五一假期呢，超半数来镇游客都会选择出租车、网约车出行。立足这一出行特点，我市甄选优秀出租网约车司机，打造首批交通文旅推介官。目前有40辆主题保障车辆已经全部升级，喷涂了镇月行、苏超等专属的标志，以及阿镇、醋宝咱们镇江的城市 IP。车内呢常备景点导览图、文旅宣传手册，所有的驾驶员均完成了文旅的专项培训，熟知我们镇江特色的美食、热门景点还有游玩的攻略。在苏超赛事以及各大的大型活动期间啊，这支车队呢会加密景区的巡游，规范定点候客，高效完成客流的疏散工作。司机们也将以整洁的车况、文明的服务，主动为外地游客讲解镇江风土人情、衣食住行攻略。后续两部门还将组织推介官深入景区、网红打卡点，吃透本地文旅资源，用接地气的方式讲好镇江城市故事，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一次镇江文旅的暖心推荐。天气渐暖啊，又到了法桐果毛四处飘散的时节了。漫天飞絮不仅影响城市的环境，还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不少的市民在这个时候呢，都会倍感困扰。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市绿化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开展法桐飞絮的专项整治行动。每年3到5月份啊，是法桐果毛的高发期。今年我市早在4月中旬就启动了治理工作了，对城区主干道5000株法桐开展集中的管护。工作人员错峰，在夜间车流量稀少时段呢，在多条城市主干道启用了炮这个雾炮车喷淋冲刷，提前的清理枝头的果毛，减少白天的飞絮的飘散。与此同时，养护人员还同步开展了精细化修剪，修剪病虫枯枝与结果密集的枝条，从源头去减少飞絮产生，还及时的排查了消除树木靠近线路、路灯等等带来的安全隐患。根据了解啊，我市已经连续10年常态化的开展此项的养护工作了。法桐遮阴效果好，适应性强，是城市重要的行道树。接下来相关部门也会不断的优化治理方式，多措并举的降低飞絮影响，尽力为市民营造清爽舒适的出行环境。我们也提醒广大容易过敏的朋友啊，近期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戴好口罩或者说纱巾，减少在法桐树下长时间的逗留，做好日常的防护，避免飞絮引发我们身体的不适。我们在早上7:23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也和在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很多的小朋友们都喜欢讲故事，喜欢对着镜头对着话筒表达自己。家长呢也希望孩子能够练就大方的谈吐，拥有出众的口语能力和语言魅力。可是呢，很多孩子呢缺少专业的引导，没有人系统的带着去打磨、去表达、锻炼舞台感，真的是有一些可惜。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镇江广播面向全城的小朋友开放声音成长的体验了。不管有没有基础，只要敢说敢演，愿意展现自己，都可以参与其中。 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到我们的广播剧公益童声的一个演绎当中，在专业录音室里面去感受氛围，更有广电的资深主播全程护航，从孩子的发音、表达、逻辑到台风，全方位的熏陶引导，相当于从小就是跟着咱们的专业主持人学表达、练口才，慢慢的养成小主持人的专业素养。想要让孩子解锁语言天赋，培养主持气质，收获专属的成长履历的家长呢，可以记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发光的机会。好，我们在早上7:25，稍后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温岚的这首《夏天的风》，马上回来。

0: 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惠鸿天悦全城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7: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3，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本市资讯。不少的车主呢，为了让咱们的这个爱车呢更加的美观，都会对车辆可能会进行一些小的改装。但是呢，改装一旦不合规啊，不仅办不了业务，还隐藏安全隐患。近日呢，咱们镇江就有一位车主啊，因为私自更换不合规的轮胎，在车管所办理业务的时候被拦下了。该车主呢，为了提升车辆的外观，擅自更改了轮胎的规格，导致轮胎的参数和车辆灯。

登记备案的信息不一致，相关业务无法正常办理。交警部门提醒啊，车辆的轮胎规格呢是严禁私自更改的，随意更换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操控性、稳定性和它的制动效果，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同时明确啊，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呢，在不改变车身主体结构、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是可以更换不同式样的轮毂的。但是换装之后呢，必须要在30日内到车管所办理变更备案，否则仍属违规。提醒大家啊，切勿盲目的更改，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办理业务前呢，要提前核对你的车辆信息，避免白跑一趟，守住行车安全底线。城市热度持续攀升，民生物价呢，一直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我们再来关注到最新的物价数据啊。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发布消息，今年四月份镇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4%， 环比上涨 0.3%， 整体的物价呢保持平稳温和上涨态势。具体来看，同比方面呢呈现了六涨二降的态势，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六大类价格小幅上涨，食品烟酒、医疗保健的价格有所回落，对市民日常买菜就医消费形成利好。环比三月份的数据呢，居住、交通、文娱等娱乐方面等服务方面的价格略有上浮，食品衣着价格小幅下降，物价整体水平稳定可控，市民的日常消费成本总体平稳。看完物价，我们再来关注贴近家家户户的计量民生服务。生活当中呢，家里面的电表、水表、燃气表，还有像血压仪啊、眼镜的精度，这些计量细节和大家的生活权益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走进江滨社区，开展计量惠民主题宣传活动，把实用的计量知识和免费的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聚焦市民的高切的关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三表的读数查看，还有故障识别的方法，科普近视防控计量常识，同时呢提供了免费的血压计的测试、眼镜的清洗校准等等便民服务，帮居民排查家用计量设备的误差。不少老年居民呢还带着自用的血压计呢到现场进行检测，切实保障日常的精准测量。接下来根据了解，我市将会持续开展计量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的活动，常态化的监管民用计量器具，守护市民的民生消费公平底线。

好，我们在早上7:36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啊，来听到来自于张韶涵的这首《欧若拉》，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3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5: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3继续来关注本市资讯。山水镇江，古韵传情。在做好本地民生服务的同时呢，镇江的文旅魅力也持续吸引着海内外友人。近期100余名来自5大洲的外国留学生走进句容，沉浸式的体验咱们镇江的山水风光与传统的非遗文化。留学生们走进生态茶园，亲手的去体验采茶、手工制茶的工作。

趣，感受传统的茶文化，走进乡村田野，去体验桑葚的采摘，亲近田园自然，登临茅山，一览福地的山水全景。夜幕时分呢，大家还在宝华山千华古村观赏非遗打铁花传统的戏台表演，近距离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让镇江山水非遗之美走向世界。一城温情啊，不止于风景，更在于育人初心。近日呢，2026年江苏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评选结果出炉，我市的丁卯第三中心小学教师许潇月获评省级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从业十余年来啊，许潇月深耕少先队的教育一线，创新开展红色寻访实践活动，带领孩子们聆听老兵老党员的故事，把红色课堂融入实践，长期开展红领巾公益助学行动，帮扶千余人次的困境儿童。他坚持用儿童化、体验化的方式开展德育教育，融合劳动、心理健康教育，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多次斩获市级优秀指导奖项。立足讲台，扎根育人，他用温柔与坚守点亮了少年儿童的成长之路，也是我市新时代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生动缩影。科技赋能民生，暖心守护特殊成长儿童。近日呢，丹阳市开展了科技助残护苗挺粮专项行动，将前沿的脑机接口技术引入孤独症儿童的康复领域，用科技力量助力特殊儿童的精准康复。活动呢，通过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直观的观测孩子的脑部情绪，这个脑网络运作的状态，精准排查脑功能异常问题，打破传统的康复经验局限，让康复训练更加的科学，更加的精准。当天，丹阳市儿童综合能力评估中心正式揭牌，整合了医疗、教育、康复、社会服务资源，为孤独症、发育延缓的儿童提供一站式评估、干预、康复服务，实现特殊儿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特殊家庭带去希望与便利。好，我们在早上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上班路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早上7点46分，我们来听到这首《阳光开朗大男孩》，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50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的资讯啊。健康生活，我们都说从一日三餐开始。5月16号，2026年全民营养周啊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呢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医生提醒呢，家庭餐桌啊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关口。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能有效的预防慢性病，提升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针对普通家庭普通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单一、重口味、营养不均衡等等问题呢，是四院营养医师给出了通俗好记的营养原则。什么原则呢？叫一多三少，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啊，我们的食物种类呢要丰富，做到每天12种，每周25种以上的食材，坚持少油少盐少糖，每餐可以搭配各色的蔬果，颜色越丰富啊，营养越全面。当然呢，医生也给出了简单可落地的居家饮食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主食方面呢，建议是粗细搭配。菜品方面，蔬菜多样，三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日常的零食优选是水果、坚果、无糖酸奶等等健康的品类。简单来说呢，我们的健康不用大费周章，藏在我们的日常细节里面。建议大家呢，尽量多在家做饭，替换部分的精米白面为杂粮。比方说我们煮饭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大米里面放一些小米啊，或者是这个黄米啊，或者粗粮啊，都是可以的，一块煮。每餐多添加一份蔬菜，均衡搭配饮食，长期坚持科学的膳食，就是全家人最划算、最靠谱的健康投资了。说到这个健康啊，其实久坐伤身呢也是普遍的健康隐患。相关的一个研究表明呢，单次长时间运动是难以抵消我们的日常久坐带来的身体损伤的。专家建议呢，我们要摒弃久坐不动的习惯，每隔20-30分钟我们最好能够起身活动2分钟，简单的走动一下，拉伸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是可以的。这种短时间的频繁活动呢，能够有效的平稳我们的血糖，舒缓我们的肩颈腰背的不适，守护代谢和我们的骨骼健康，日常办公居家都可以轻松做到。时间过得挺快啊，在早上的7:52，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这两天的这个主题呢，就是降水了。那今天还有22号、24号、25号，咱们镇江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其他时间段呢是云系变化为主的。受到降水影响的气温方面，像昨天最高温度是在24度左右，其他时间段最高温度呢是在26到29度。今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阴天，气温呢是22度到28度。明天21号阴转多云，气温是19度到28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啦。节目之外，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

0: 住别墅选正泰公园墅，全程热捧墅区红盘，坐拥约3.5万方生态体育公园，配专属星级会所，揽城新优质景观，169平米享277平米超高附赠，清盘在即，席位珍惜，详询0511-8887-6666。主城大市口江滨医院南侧汇鸿天悦全程热售中，主力在售147-180平米看景高层及150平米学区洋房，配套完善，实景现房，咨询热线8199-9999。
1: 喂，郎秘，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我市气温可谓是忽晴忽雨，整个白天雨下下停停，但是中午前后太阳又出来晃了晃眼，白天最高气温达到26.6摄氏度，但是湿度较高，所以人体感觉还是有些闷热。20号我市仍有雨水，大家外出带好雨具，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傍晚到夜里雨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气温22到27度。21号阴到多云，气温19到28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1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君爷做事的
2: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经典的京剧唱段，叫做《海棠花》。其实音乐一出来，大家都应该能想起这个唱段是什么调。那这个呢，其实是出自京剧传统的对子小戏，多以花旦独唱为主，曲调呢是轻快俏皮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唱段是借海棠花咏情，实则不然啊。那反复出现的海棠花呢，只是民间戏曲里面的衬腔虚词，主要呢就是用来润色唱腔，让曲调更加的婉转悦耳，没有实际的表意。还有一个小众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唱段呀，其实原本是民间小调改编而来的，被京剧吸收之后呢，就成了花旦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的市井趣味。